0: 参照普通高中执行。
1: 那另据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此前消息，根据全省统一部署，自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市实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滁州市秋假具体事宜呢，将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另行通知。那适用于1至9年级的学生，春秋假期间学校不得组织违规补课，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严控书面作业总量，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工作的实际采取错峰休假、调休补休等措施。各县市区积极统筹社区服务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提供的公益托管服务，中小学校提供兜底的托管服务。
0: 再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社保基金安全运行与管理提质目标，把数据分析贯穿参保扩面、基金监管、待遇保障、经办服务全过程，以数据先行推动基金监管模式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深度转型。
1: 我市做精数据监测的危险微镜，立足基金财务月报、季报核心数据，聚焦基金运行全流程，把数据分析作为发现问题的第一道关口。那显微镜式的筛查，找准了业务经办当中的细微偏差和潜在风险，围绕聚焦参保结构、基金收支、待遇水平等关键指标，建立多维度常态化的监测体系，对人员增减异动、缴费基数异常、工伤保险收支异常等情况开展透视、穿透视以及动态态化核查，实现疑点早捕捉、线索早锁定、问题早暴露。截至目前，共反馈异常数据47条，真正让数据开口说话，找准经脉流程当中的堵点难点。
0: 同时，我市坚持问题导向、风险导向，对异常指标进行综合研判、量化分级，建立红、黄、蓝三级预警机制。红色预警紧盯重大风险隐患，黄色预警聚焦重点薄弱环节，蓝色预警覆盖一般性偏差，不同等级预警事项逐一推送，明确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此外，以数据赋能推动核心指标提质增效，精准锁定灵活就业断缴人群1.93万人，有效促进企业养老扩面提质，精准掌握群众办事需求，高频事项办理实现平均压缩30%，通过数据驱动，全市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经办服务不断优化，基金保障更加有力。
1: 那再来关注赋能新业态，筑梦新就业。六月的第一周，那2026年琅琊区残疾人新业态产业直播电商、水稻种植实用技术技能培训班分别在白云宾馆正式开班。
0: 本次培训由琅琊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安徽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承办。培训紧扣残疾人就业创业痛点，精准设置直播电商与水稻种植两大实用专业。全区共计62名残疾人学员参训，区残联理事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教旧股负责人赵林、宿州东润培训职业学校培训部长出席。
1: 在开班仪式上，琅琊区残联理事会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分别呢做了开班动员讲话。他们也是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根基，直播电商门槛低，时间自由，无需重体力劳动，非常适合残疾人居家创业。而水稻种植技术依托本地土地资源，投入小，易上手，收益稳，是农村残疾人就近增收的看家本领。他们鼓励学员珍惜机会，从被动帮扶走向技能自立自主创业。
0: 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培训部长徐部长代表陈训方发言，他表示，本次课程设计由学校教学团队坚持实用落地见效原则，专门针对残疾人身体特点和就业难点打磨教学方案，确保零基础也能跟得上学得懂，力求让每位学员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同时，管理服务团队将做好此次培训的服务工作，合力确保将此次培训高质量高标准圆满完成。
1: 在直播电商课堂上，那特邀讲师张凡凡呢，以技能赋能云。

0: 端逐梦为主题，结合了杨丽、崔万志等省内残疾人励志创业的案例，深入讲解了短视频的拍摄、剪辑、平台运营及其直播带货技巧。学员们从线下剪辑软件开始，一步步学习素材处理、字幕配乐以及呢滤镜调色，再到 AI 工具辅助脚本创作，讲师手把手教学，现场互动热烈。
1: 那水稻种植班是由高级农艺师授课，内容涵盖了绿色高产栽培、科学施肥、病虫害、草害绿色防控以及稻田生态种养等全套实用技术，理论精讲与场景模拟相结合，让农村残疾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够掌握稳产增收的硬核技能，培训现场氛围良好，互动频频。
0: 那培训期间呢，承办方严格落实教学安全、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学员营造安心舒适的学习环境，还在培训结束配套举办了残疾人学员的专场现场招聘会，通过提前对接辖区内多家优质用工企业，筛选出了岗位匹配度高、工作环境优、薪资保障稳就业岗位，并向呢参训学员对接展示。琅琊区残联就股负责人表示，此次数字新业态电商、本土水稻种植产业赋能培训以及培训加招聘一体化的助残活动，是全区的精准助残、技能扶残的重要的民生举措。下一步，那区残联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绿色化的技能培训，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助力更多的残疾人依靠技能实现稳定就业、自主创业、美好生活。
1: 近年来，南桥区将惠民菜篮子工程纳入重点民生项目持续推进，聚焦网点布局、硬件升级、食品安全、业态优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如今，一个个整洁有序、便民惠民的菜市场正成为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民生名片。
0: 在菜市场的规划建设上，南桥区结合了辖区居民分布与出行习惯，优化空间布局，打造一刻钟买菜圈，确保大部分的市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抵达一处规范的菜场。天宇华府农贸市场地处城南核心区，辐射周边多个大型小区，龙盘菜场紧邻龙盘西苑等社区，交通便捷，方便居民的日常采购。
1: 聚焦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在各菜市场均配备标准化食品监测室，每日对进场菜品、开展农残等项目抽样检测，让市民可以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严把安全关的同时，南桥区引导部分菜场设置自产自销的专区，方便周边菜农现采现卖，市民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本地时令鲜蔬。
0: 那此外呢，为了进一步的夯实民生保障，南桥区指导各菜市场因地制宜地探索惠民新路径，有的市场推进了智慧化改造，上线电子支付、食品溯源系统，有的市场不断地拓展经营业态，增设了海鲜超市、卤菜、裁缝等生活服务摊位，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1: 炎炎夏日，清凉可口的西瓜成为了消暑佳品，备受市民青睐。近期本地西瓜陆续上市，记者了解到，我市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已经在城区范围内划定了253处地产西瓜临时销售摊点，经营时间从6月5号开始到8月30号，方便瓜农进城卖瓜的同时，也让市民买瓜少跑腿。
0: 那丰乐大道蓟北巷巷口两侧、醉翁路万桥新苑北门两侧，记者在市城管局网站上发布的2026年城区地产西瓜临时销售摊点设置计划表上看到，253处地产的西瓜临时销售摊点位于街巷路口、小区门口等人流集中处，总共可容纳进营户呢是772个。
1: 市城管局市容科负责人介绍，这些摊点是根据往年地产西瓜销售需求以及有关情况，同时综合考虑交通等因素而科学设置的，由辖区城管部门加强日常规范管理，做好服务保障。南桥区城管局市容谷负责人说，正在抓紧做标牌，这几天就会把牌子挂在点位上，瓜农看到牌子就可以在此销售，届时他们也会加强巡逻，为瓜农销售保驾护航。 防，切实把这一项民生实事办好。
0: 那同时呢，市城管局也发出倡议，希望广大经营者和市民朋友争做文明城市的守护者，积极配合辖区执法人员，共同维护好摊点周边的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835650888。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资讯第一台，
13: 资讯第一台，
12: 新闻全天候，
13: 新闻全天候。
12: 这里是
13: 滁州综合广播。
1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5: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

0: 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近日，琅琊区文旅局、滁州市美好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携手共同举办学雷锋传家风孝亲敬长暖桑榆半老文化主题关爱活动。活动中，老人们踊跃分享过往工作经历与奋斗故事，有人深耕三尺讲台，躬耕育人数十载，有人曾奔赴战场守护家园，用热血书写忠诚担当，还有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用勤恳书写平凡中的伟大。一段段朴实的故事，一代代艰苦奋斗的岁月，让老人在回忆中收获成就感与归属感，也让晚辈深刻理解家风传承的重要意义。
0: 文艺互动环节温情满满，精彩纷呈，老人们兴致高涨，自发登台展示才艺，用歌声与乐声诉说着岁月的情怀。跨过鸭绿江以及北国风光、少年壮志不言愁等经典歌曲，嘹亮的歌声回望着峥嵘岁月，传递老一辈的爱国情怀。还有的长者登台演奏二胡，悠扬婉转的乐声韵味悠长，诉说着对幸福晚年的热爱与期许。
2: 活动深度融合家风家训文化教育，将优良家风传承与敬老美德有机结合，一组亲子家庭代表。
1: 活动深度融合家风家训文化教育，将优良家风传承与敬老美德有机结合，一组亲子家庭代表登台，共同经典诵读诫子书。一名小朋友心怀感恩，认真写下健康长寿、延年益寿等美好祝愿，用稚嫩笔墨传递对长辈的敬意。活动尾声，大家共同分享长寿蛋糕，老少同聚，笑语盈盈，现场其乐融融，温馨和睦。
0: 那再来关注，近年来天长市在民生工程资金的大力支持之下，聚焦养老服务、民生兜底、殡葬改革、公益慈善等重点领域，创新服务机制，细化惠民举措，补齐民生短板，全力打造温情满满的暖心民政服务品牌，以一桩桩民生实事擦亮群众的幸福底色。
1: 聚焦群众最为关切的养老难题，天长市持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提质增效升级。该市累计投入650余万元，完成所有公办养老机构消防提质改造，为12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适老化改造床位，常态化开展居家上门关爱服务，全年服务人次达到5600次，持续推进公建公营乡村敬老院改扩建工程，累计完成15个镇敬老院、1个市级福利院翻新提质。2025年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体2个，农村幸福院10个，对5个公建公营乡村敬老院按照平均每年50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目前，该市已经建成了73个村级养老服务站，织密村级养老服务网络。
0: 为了兜底兜稳民生底线，天长市创新建立了大数据加铁脚板精准监测帮扶机制，依托信息化数据预警，加上基层社工实地走访的模式，精准摸排困难群体，实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2025年，全市新增城乡低保对象325户，588人，精准地落实了兜底保障政策。
1: 聚焦群众身后事，天长市纵深推进殡葬改革惠民行动，持续减负增效、为民让利。通过大幅精简服务项目，下调收费标准，将殡仪馆服务项目由50项精简至35项，整体收费价格下调55%，群众单次丧葬平均减负约1.25万元，切实减轻群众丧葬经济负担。该市殡葬改革惠民经验获省政府通报表扬，成为全省殡葬服务提质增效的先进样板。
0: 激活公益慈善力量是天长暖心民政建设的重要抓手。该市全面建强了基层慈善阵地，在全市151个村、24个社区全覆盖建成急救济难助社区，那搭建了基层快速救助平台， 全市公益慈善力量累计募集善款1200余万元，累计帮扶困难群众1800余人。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季宏宇一起去了解一下滁州市13家共享实验室投用赋能我市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1: 为破解小微生产企业检验能力薄弱、检验成本高、安全风险防控压力大等突出问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行小微企业共享实验室建设，科学有效打通小微食品企业出厂检验堵点。目前已在7个县市区建成13家共享实验室，形成了覆盖广泛、布局合理的服务网络。
2: 滁州经开区作为中国食品产业基地，汇聚了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因此也是率先在全市建成首个共享实验室的区域。如今滁州经开区已建成并运行3家共享实验室，累计为小微企业出具检验数据30多份，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3: 我们公司是一家主打植物饮品的初创品牌，对产品的质量和检测要求都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自建同等标准的实验室，首年投入至少得50到60万元，而通过实验室共享，成本节约50%以上每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以后的产品研发和产品制造上。
2: 此次滁州经开区推行的共享实验室模式属于3+X 共享模式中的一种，即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其特点是大企业开放检测设备，小微企业派检验员，自主操作，自行完成检测并承担结果责任。
4: 我们共享实验室共享的不只是共享设备，而是一整套可复制的作业标准。我们对共享合作企业开放了3类标准文件：采购标准、操作标准、判定标准。
2: 现如今，我市通过资源共享，大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单批次最低检测费用仅60元，较第三方送检降低80%，检验周期也由10天缩短至3天。目前，全市已累计为小微企业出具检测数据400多份，助力12家小微企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累计节约成本超9万元，有力减轻了小微企业资金压力。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共享与赋能，拓展企业共建共享的覆盖范围，聚焦食品安全检测、质量控制和人员培训等重点环节，持续强化专业技术支撑，推动构建以强带弱、协同共进的产业新生态。
0: 再来看日前南桥区阳明社区联合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走进了中央公馆小区，通过实操演示、统编劝导、互动问答等方式，开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引导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
6: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针对居民日常投放当中的常见误区，逐一讲解了可回收物以及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和投放要求，并现场演示分类技巧，废旧电池属于什么垃圾，大棒骨为什么不是厨余垃圾。面对居民的提问，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解答，让垃圾分类知识听得懂、用得学得会、用得上。
0: 在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志愿者开展统编劝导和便民指导，面对面的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解答居民通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社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赠送环保小礼品、设置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形式寓教于乐，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6: 以前呢，总是搞不清有哪些垃圾该往哪个桶扔，今天现场一问就明白了。中央公馆小区的居民也是表示，这种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很务实，解决了日常投放的实际困难。那阳明社区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将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宣传与统编值守指导，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居民从我要分向我要分的转变，那让绿色低碳生活成为社区常态。
0: 近年来，南桥区审计局秉持守护财经秩序、护航发展大局、守护民生福祉的使命，着力构建政治坚定、专业精湛、作风过硬、廉洁自律的审计文化体系，凝练忠诚履职、担使命、公正审计、守初心特色文化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提供坚实审计保障。

0: 那以政治引领为魄，谋定审计正确方向，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绝对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的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了政治要求与审计业务的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等载体，深化党建加审计的融合机制，把政治忠诚贯穿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环节，确保审计监督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1: 以专业赋能为要，提升审计监督质效，坚守客观公正这一审计工作生命线，立足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定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精准揭示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制度性漏洞，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统筹守正与创新，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审计新模式，全面提升审计监督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0: 那以清分正气为骨，锤炼过硬审计作风，强化全局一盘棋思想，大力了营造团结协作、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审计问题整改，充分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的监督保障作用，严格执行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八不准工作纪律，通过常态化的廉政警示教育，筑牢防腐变防变思想防线，常态化的组织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公益活动，彰显审计队伍的专业权威与为民情怀，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手机是我们行。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6: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生活热点的话题啊，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了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记者，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

0: 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1: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2: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两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3: 近两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0: 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4: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6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5: 再来关注信息，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了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128.8，比上年增长了2.2%。2025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了新的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
6: 那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是达到了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一年增长了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的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一年增长1.9%。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呢为84.9，那人均海水品占有量比上年增长了1.0千克，海岛游、游轮游、海上运动等业态成为了新的热点。
7: 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2025年，全国新增审批用海用岛面积37.2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9218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项目用海用岛需求。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0%，海上风电发电量比上年增长3.3%，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超300万吨。对外经济与贸易指数为123.4，比上年增长1.7%。货物贸易海运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7%，占进出口总额的61.5%。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4.9%，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1.0千克。海岛游、游轮游、海上运动等业态成为新热点。
5: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世界杯让中国制造又火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了104场。
6: 那这场体育的顶级的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同时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了体育用品的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也是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过50%。
8: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

0: 与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1: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2: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0: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3: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0: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4: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0: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六月七号，溧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群众举报，那竹惠镇神女湖湖水坝周边的道路有人占道聚餐。经过核查，当晚王某、尤某等五人在神女湖南侧大坝路段随意停车，并在车旁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一小时，未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识。该路段为临水坝埂道路，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辆速度较快，占道行为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空间，极大了增加了刮蹭、碰撞及人员受伤风险。执勤民警依法将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对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做出了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经接受教育处罚。
4: 湖北武汉的刘女士遭遇诈骗，手机没有收到转账提醒，银行卡里的两万多元存款却不翼而飞。原来刘女士在菜场门口看到扫码下载 APP 领卷纸的活动，觉得非常划算，一袋纸领到之后，她便把 APP 卸载了，但是晚上手机跳出了系统升级的界面，提示请勿触碰等提示语，刘女士就没有敢去动，页面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之后手机恢复正常，刘女士就没有在意，但是钱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转走。

0: 骗子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在菜市场等人流大的地方，用鸡蛋、卷纸等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常软件、正规软件，还会耐心的唠家常，甚至提醒老人 APP 太多，该删删。伪造的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简单卸载就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之后，他们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1: 那再来关注上海虹口一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陈某，两年间给自己发工资发了780多万，公司居然毫不知情，他掌握着工资优盾，未经领导签字，每月偷偷从公司账户转钱到自己卡上，金额从1万到30万不等，侵占的钱大部分充值进直播间平台打赏主播。2025年初，公司年终考核要求上交流水，他托无可托，主动投案。那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
0: 福建厦门两名不法分子明知中国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放生之名售卖，试图规避法律责任，最终因为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罪获刑，并承担生态修复赔偿金165000元，专项用于增值流放以及栖息地的保护。
1: 那近日，浙江嘉兴平湖的李女士报了警，她说自己戴了好几年的黄金手镯被小姐妹调包了。李女士还给民警出示了购买时的电子发票。李女士和民警说，这只金手镯她只借给了吴某一个人试戴，可等她重新戴上时，发现手镯的重量、光泽全都不一样了，原先上面的磕碰痕迹也不见了。民警把李女士说的假手镯送到了金店鉴定，确认这个手镯是仿品。铁证面前，吴某交代了调包手镯的全部经过。经查，吴某和李女士认识的时间很短，只是因为他们的老公是同事，所以才偶尔有来往。看到吴女士佩戴了金镯之后，那吴某心生贪念，他特意借着闲聊和试戴的机会，摸清了手镯的克重、款式、尺寸等全部细节，随后网购了一只高仿假手镯，实施偷梁换柱的把戏。得手之后，吴某立刻把换来的真手镯转手卖掉，一共非法获利29125元。目前吴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近日，安徽亳州一男子因为盗窃车内财物被派出所民警抓获之后，竟然主动追问同伙的下落。民警顺线追踪，直奔一家洗浴中心，将另一位正在酣睡的嫌疑人一举抓获。曾经的默契搭档转眼就成了难兄难弟。警方提醒，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同伙一个都跑不了。
1: 那再来关注2025年初，虹口某购物中心财务经理陈某某到派出所投案，表示他私下转让的公司账户给自己发了700多万元的工资。近日，虹口检察区法院对陈某某提起公诉，虹口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7年，被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0: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女方以男方隐瞒重大疾病为由申请撤销婚姻的案件。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诉请。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夫妻一方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婚后是有权请求判决撤销婚姻。李女士认为，赵先生在婚前已经就医，并知悉自身患有重大疾病，但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该隐瞒行为直接影响了其结婚意愿的作出，且上述疾病严重影响了双方婚后的生活以及生育，夫妻关系难以为继，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婚姻。据此，浦东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李女士和赵先生的婚姻关系。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案件现已生效。
1: 那再来关注山东青岛的钟先生与妻子结婚十余年，育有两儿一女。2025年4月，他发现妻子频繁给陌生男子发送小儿子的照片，心生疑虑。随后他为小儿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非亲生，接着又和大儿子和女儿鉴定，最终崩溃，三个孩子当中仅二女儿是亲生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均与他无血缘关系。面对质疑，妻子辩称身份证当时借给了别人。此外，妻子借着本命年有坎想骗我离婚，提出女儿随钟先生，两个儿子随他，小儿子的抚养费双方呢各出一半，妻子已经离家出走，钟先生将对方告上了法庭，案件即将在即墨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0: 再来关注6月10号，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网传一男子虐待领养犬只引发关注，经该局调查，李某男39岁，谎称收养获取犬只之后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该局已经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警方倡议关爱生灵，拒绝暴力，共同守护城市文明与社会秩序。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侦破了一起以铁路招工为名义的诈骗案。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呢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的，明示或者是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3: 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4-5名学生模样的人员询问入职情况，但是今年单位并没有招工计划。民警初步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招工诈骗案件。
4: 和这些被骗的学生们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的是一名姓盛的男子，而这些学生们的被骗资金转入了一个姓季的男子的银行账户。
3: 在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展开抓捕。
4: 犯罪嫌疑人盛某曾是徐州东动车运用所的劳务派遣工，但是已经于2021年4月份离职了。去年的时候手头比较紧张，便想起利用这个身份许诺他人可以进入徐州东动车运用所上班，以这个方式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实施诈骗。
3: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盛某还找到了他曾经就读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季某。
5: 季某在该学校组织了一场招工宣讲会，邀请盛某进行宣讲，宣讲后相继有10余名学生。
6: 明眼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师傅，你们刚好有加班车。
10: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7: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

0: 代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周四上午的这个时间，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2: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950的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同样的一个名字亭城950，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11: 嗯，是的啊，这两天的天气啊，是不是感觉又开始热起来了呢？
12: 热了吗？
11: 是的，
12: 看我带的扇子就知道，确实好像是热了啊。
11: 哎呦，换扇子了吗？
12: 去年的都已经、都已经岔边了、
11: 已经岔开了，
12: 豁开了，
11: 没事，
12: 回去缝缝
11: 用，
12: 缝缝补补。哎，我觉得就有的时候
11: 啊，
12: 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它得是新的，新的，然后是完好的，它也可以补一补，
11: 能用就行，缝缝补补用3年。
12: 它不是为了能用，而是这个东西它可能对你来说买的时候，它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是一个纪念。
11: 哦，这是在哪里买的来着？出去玩买的吗？
12: 广州。
11: 哦，这上面有一些那个文字性的吗？因为我 这个角度看不见，
12: 没有文字，
11: 有画，
12: 只有一幅小娘子娇羞的画像。
11: 哦，
12: 像坐在苏州园林，那个云像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那个云一样。
11: 哎呦，看到这个小扇子就突然想到了以前那回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
12: 芭蕉蒲扇。
11: 对，就是那个蒲扇
12: 啊。
11: 然后晚上的时候有蚊子，大家就会把家里面的那些那个叫凉竹床吧，还是凉席床，然后直接搬到
12: 竹床，
11: 竹床
12: 啊，
11: 对吧？
12: 然后上面铺的是凉席，
11: 对对对对对，直接搬到屋外，然后在那乘乘凉，大人给小孩扇扇扇子
12: 啊。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11: 有哎，
12: 我以为城里的孩子都没有呢。
11: 我很小的时候是在农村。
12: 我跟你说，我最早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是点煤油，没有灯，然后后来慢慢到有灯，但是一年只来个一两个月的那种，就大多数时间常年都停电。
11: 停电是吗？那就点蜡烛呗。
12: 那时代进展就是发展多快啊！
11: 太快了，太快了啊！
12: 追不上你的脚步了都。
11: 可不呢，这又来了一波回忆杀。
12: 好，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的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再会。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九"。

0: 武林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0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的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4: 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
4: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
5: 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4: 1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
5: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
4: 10日，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3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 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摸拓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布。摸拓环足摇蚊隶属于环足摇蚊属下的一个稀有亚属伪环足摇蚊亚属，该亚属全球此前仅记录有7种。
4: 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5: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4: 中宣

0: 部、公安部十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四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1: 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
0: 接着来关注

0: 楚，介意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引发了热议。6月10号记者采访鹅腿阿姨丈夫梁先生，他说一开始卖烧烤的时候他们用的的确是鹅腿，但是卖了有两个月冷库就断了，进不来货，所以只好卖鸭腿。但当时学生已经叫鹅腿阿姨叫顺口了，就没有改名。他们称因为他们用的鸭腿品质好，进价4-5元一个，加上酱料，一年20万元的店面租金以及水电等成本，16元一个的定价并不高。北京的开销太大了，这上半年我还没挣出来房租和水电呢。根据网友爆料，当前鹅腿阿姨的微信已经被禁止转账，并提示对方微信号已经被限制登录，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暂时无法完成交易。有媒体采访鹅腿阿姨陈秀凤称，目前自己的微信账号遭到了限制，无法正常使用，暂时没法出摊，只能够居家休整几日。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乘坐东海航空 DZ6209 次航班从深圳飞往北京大兴时，有人在飞机上抽烟，航司回应已经按照规定程序处置并移交警方。东海航空方面回应称，航司当天按照了相应的规定程序处置，并且目前已经移交给大兴警方。
0: 近日两起破坏招考公平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这种把公共考场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维岗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该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来染指。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安徽方面。面对“十五五”发展新形势，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安徽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也是安徽提升举措的 8.0 版。6月10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专场发布会进行解读。
1: 6月9日，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活动主题为电竞安徽全域境界，将从6月持续至11月。活动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自豪原创电竞 IP。
0: 6月9号18时15分，安徽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试的工作顺利结束，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完成。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
1: 6月6日至7日，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在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圆满落幕。安徽代表队整体发挥稳健，其中沙小龙刘星在精英男子组比赛中表现突出，选拔积分稳居榜单前列，成功拿到亚运会参赛正选资格。
0: 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验收，这意味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离开通越来越近了。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合肥段线路全长 36.4 公里，共设12座车站，其中地下车站10座，高架站2座，线路串联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铁路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实现城市中心区和空港组团、港籍组团的快速联系。
1: 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省档案局、省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月9号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动以档案与时代同行、记录奋斗历史、见证伟大复兴为主题。在启动仪式上，第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式发布，10项极具价值的档案文献入选，分别是淮河治理档案、福子岭水库建设档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档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安医学核心典籍与传承档案、汉代纪年石刻、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设档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陈兴朗地契、徽州赋税文书。这批档案文献铭刻了改天换地的红色记忆，浓缩了独特魅力的徽风晚韵，实证了中华文明传承的江淮印记。
0: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干眼症患病率达到21%和52.4%。换句话说，办公室里环顾四周，至少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干眼预备军。夏天空调常开，还会诱发和加重干眼症状。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坐在空调出风口直吹的位置，避免冷风直接接触眼部。即使在炎热的季节，也应该要定期开窗换气，维持室内相对湿度在40%到60%之间。平时看屏幕时记得多眨眼，每天可以用温热毛巾来热敷眼部，每次10分钟左右，热敷之后轻轻按摩眼皮边缘。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普通高考已经顺利结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志愿填报相关安排，模拟填报时间为6月15日至19日，正式填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6月28日至7月2日，填报本科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阶段为7月27日至28日，填报专科院校专业组志愿。
2: 6月10号，南京发布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和福利举措。本次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8月31号，主要面向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推出了系列特色服务。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以享受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此外，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还推出了无忧住宿现金抵用券，针对外地乘飞机来南京的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高考准考证、身份证或机票和登机牌，可以享受机场运营酒店提供的一间一晚住宿现金抵用券。
1: 最近，镇江丹阳一位文保志愿者在野外意外捡拾到了陶罐、陶豆等古代器物。目前发现陶片的高岗地已被围挡封闭。村民介绍，这处高岗地地势较高，耕作不便，近年来基本无人种植。今年村里计划将其平整后集中流转给种田大户耕种水稻和小麦。没想到施工过程中陆续挖出了陶片。镇江市的文保专家已经赶赴现场勘察，专家根据地表采集到的陶片纹饰、胎质及器形特征，初步判断该遗址大致时间段可能在商周时期。
2: 近日，杭州郊区夜路上，一辆小皮卡的后斗门没有关，金黄的橘子滚落满地，司机正焦急拾捡时，一支途经的车队停下，驾驶员们纷纷下车相助，有人拾橘装箱，有人指挥后方车辆避让，车队静候，车灯汇成暖光，陌生人之间的默契相助，让意外狼狈化作城市里最动人的善意微光。
1: 6月9日，江苏警官学院拍毕业集体照，身穿蓝色制服的毕业生们整齐列队，身穿白衬衫的老师们一出场就气场十足，和同学们亲切握手。有同学表示，握手时感觉到的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也是老一辈公安人对年轻一代的托付。
2: 最近在浙江磐安，3岁萌娃玉媛跟着妈妈在散步途中突然口渴，妈妈把水递给她之后，她却将这杯水送给了正在执勤的交警。6月6号，玉媛受邀走进了警营，参观警车和指挥大厅，并且获赠交警小熊。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
0: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您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三个新媒体平台来找到我们的名字啊，同样的一个名字停城950，欢迎各位的关注点赞。
0: 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消息，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首先呢，来看一看啊，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安排再次提醒一下了啊，
1: 强调一下。
0: 是的呢，真的快嘞，
1: 好快了。越到这个时候，家长发现这时间有点捉襟见肘了
0: 啊，这是第一学期要结束了，
1: 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期末考试之前冲一冲，复复习，让孩子在期末的时候
0: 抱抱佛脚，
1: 看能不能够从班级的名次上再提一提，或者拿个小奖状回来。就是每个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值不一样啊，是不是最近又要开会了？班级的会议给大家去提一提防溺水啊，提一提学习的汇总啊，然后给家长上上发条啊。
0: 是
1: 啊，还记得滁州市的暑假时间吗？
0: 7月1号。7月1号啊，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2026年7月1日正式放假。那普通高中的孩子呢，他们是在7月11号正式放假的啊，
1: 哎、
0: 不一样。
1: 高三已经放了，接下来就是初三。初三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0: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初1、初2的，是不是啊？普通高一、高二的。那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025到2026学年度时间安排呢，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来执行；中职学校是参照普通高中来执行。
1: 一般正常来说，7月1号之前，有一些学校他们提前考完试，就等于提前放假了。比如说28号，我也不知道28号现在是哪一天啊？一般是在周末之前，可能那个。那个试考完了，然后就等于提前放了嘛。有些可能是这不是刚考完试第二天啊，
0: 拿成绩单了吗？
1: 家长就带着孩子去玩去了
0: 啊，去玩去了是吧？
1: 你们没发现吗？就是最近好多的推文里面开始推那个研学游了
0: 啊、哦，研学游又开始了，火起来了。
1: 研学游从6月29号就开始了，你看真的是踩着点儿的。
0: 6月29号，
1: 6月29号就开始，
0: 7月1号放假，
1: 放假。一般来说，因为我是有这种经验的嘛，小孩子每年说是7月1号，但有的是在29号、28号。他们考完试了，就等于提前2、3天放了。
0: 对，我刚看了一下，28、29刚好是星期六、星期天，
1: 那就是27号考完了。
0: 哦哦，27、28，调整一下，27、28是星期六，
1: 哪一天是星期五？
0: 26，
1: 那26号就结束了。
0: 考完，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29、30，周1、周2来，可能还要需要来学校一趟，是不是啊？然后7月1号正式放假。
1: 因为他们周五的那个考试嘛，周6、周天就等于放假了嘛。
0: 差不多。
1: 我看最近好多个研学友他们给的方向，比如说西安的呀，还有像是新疆的呀，
0: 哇哦，
1: 还有海南的呀，
0: 还挺远的。
1: 反正就不同的地方，有那种侧重于文学的、历史的，也有那种侧重于军事的，就是培养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的那种过程当中，边游边学，跟着课本去
0: 旅游
1: 游学，
0: 是、
1: 然后一般来说，比如说是5晚6天，5天4晚，
0: 就这种的套餐价格，
1: 价格呢也不算便宜，比如4000多，
0: 估计也不便宜，
1: 4、5千，而且大交通还要自理。但是你看那个内容，你又觉得说他会给你心里种草，
0: 挺心动，
1: 挺心动的，
0: 是吗？
1: 他不像大人带着孩子，就是走马观花玩儿。以玩为主，他那个就是边玩边学，叫寓教于乐嘛。
0: 是，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啊也很喜欢，或者说乐衷于给孩子报这个研学游。
1: 咱们广播电视台是不是也可以跟旅行社合作
0: 来一波，是吗？
1: 是呀。其实以前有。
0: 之前有过吗？
1: 之前有过，有过。
0: 对对对，我们再说一下啊，除了我们刚关注到的啊，暑假的放假时间之外呢，另外据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此前消息，根据全省统一部署，自2026年的春季，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市呢就已经实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了。那春假放过了，秋假什么时候呢？具体事宜将在秋季学期开学前，也就是暑期

0: 会另行通知，适用于1到9年级的学生哦。
1: 会有的，
0: 会有的，
1: 别着急，
0: 放心吧。
1: 对，不管是春假还是秋假，春假我们都放过了，秋假还能少你的吗？
0: 那不会的，
1: 再说秋假那一天抵得上暑假的
0: 2个月啊，
1: 50分之1吗？人家2个月呢，所以秋假现在好多人可能都没有太强烈的想要关注啊。
0: 是啊，
1: 接下来就是高考查分的时间，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就是强调一下关于高考结束了。网上的阅卷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了，
0: 是
1: 大家伙儿就关心说孩子的分数什么时候能查到。预计我省的查分时间是在6月25号。
0: 对对对，6月25号啊，预计会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哦。
1: 这边也有很多官方的通道，大家要通过官方的通道去查询啊。
0: 今天好消息还蛮多的啊！琅琊区的这项免费的福利持续到今年的年底，这项福利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吗？来看一下啊，这其实是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的。那宫颈癌的话呢，是严重危害女性身体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但是宫颈癌呢，在早期它几乎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或者指征。
1: 对，然后是滁州市琅琊区2026年的适龄妇女的宫颈癌免费筛查项目已经全面开展了。所以呢，看一看你是否符合参检条件，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去主动的做个检查。刚刚杨雪提到的说哪些人群可以参与呢？35到64周岁的常住适龄妇女，而且这边又提醒大家的是名额有限，不是说你年龄符合了啊，那我就不着急了，我慢
0: 时啊时去都行啊。
1: 它是名额限定的
0: 哦，
1: 先到先得，做完为止。
0: 对于已经享受过同类免费筛查的妇女，那3年之内不再重复筛查，
1: 人年年去查就没必要了。
0: 对对对对对。查一次之后管3年啊，3年之内你说我再想免费的去筛查，那就不符合条件了啊。各位大家关注一下各自所在的社区，包括一些免费宫颈癌筛查定点的医疗机构，我们就近选择，尽早去啊。
1: 这个小图能够把它放大喂，
0: 来看一
1: 下。对，像是
0: 这都是琅琊区的啊，今天说的
1: 我们今天说的琅琊区的南桥区肯定也有，
0: 快了。
1: 对
0: 啊，南桥区大家可以自己去问一下。
1: 琅琊区你看有琅琊区清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琅琊区琅琊街道，还有峰山街道，扬子街道，西建街道，西方寺社区，包括携程医院，滁州琅琊区的附近中心，
0: 对，
1: 以上的7个8个八个社区中心都有这样的一些检查，所以你们可以就近来进行了解啊。
0: 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关注到的啊，女性这一块的宫颈癌免费筛查的。再来说一说事关养老保险缴费的，因为快到时间了，快到截止日期了，6月30号之前还没有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您于2026年的6月30日之前缴纳，好不好？干到了吗，蚊子？
1: 没干到，以为干到了。就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家里面呢，或者说办公场所会有一些很讨厌的小虫子，它也不是蚊虫
0: 啊，
1: 它就是很小很小的，可能是从花盆里，可能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夏天到了，蚊虫就是会多一点，是不是啊？
1: 明明卫生搞得还蛮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0: 明明我们这感觉也没什么垃圾啊，
1: 明明
0: 吸引来的，
1: 明明有时候可能不明明。好，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继续再会。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啊招募的信息。
1: 嗯哼，
0: 关于滁州市民园长招募工作方案。
1: 对，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有点新鲜啊。
0: 对，
1: 很有意思，因为公园嘛，
0: 嗯，
1: 公园大大小小，我们现在滁州的公园应该说具体掐指一算不计其数，
0: 算不过来，
1: 算不过来。骑个电动车我都不知道你要绕多长时间才能算得过来，太大太多了。
0: 南桥狼牙金开、是不是各个区有各个区的公园、哎、
1: 但是
0: 啊，
1: 我们不搞那么大而化之，
0: 嗯，
1: 我们搞点个具体的。你比如说这个招募岗位和人数有一个详细的信息表，
0: 目前、
1: 嗯、
0: 对他暂时公布的啊，只有这两个公园在招募市民园长。 一个
1: 永乐公园。
0: 永乐公园是在哪？
1: 永乐公园不就在凯迪公园，他们是同一个公园。
0: 哦，
1: 永乐嘛，
0: 你忘了怎么改这么多名字。
1: 首个智慧型公园，因为这个公园我去拍过，我知道、
0: 就是凯迪那个公园，
1: 就是凯迪公园。永乐公园，永乐这个
0: 好的
1: 多好的名字呀、
0: 啊！晓得了，
1: 永乐大地，
0: 嗯嗯，
1: 对吧？这又有历史，又有文化，又有现代。哎呀，这要当永乐公园的人，他得那身板挺得多直啊，每天在那儿。哎，就是招募几位啊？
0: 3到5位，招募人数。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叫凤凰湖游园，这你知道吗？
1: 凤凰湖嘛，凤凰湖就凤凰坝嘛、
0: 确定哦？
1: 先胆子要大一点。
0: 我不太敢确定呀、他说的是
1: 游园
0: 馆公园。对，
1: 公园。那口袋公园可算公园？
0: 你们搜一下子啊，
1: 凤凰湖游园到底在哪块子、
0: 肯定在凤凰湖附近啊。
1: 凤凰湖嘛，给那个湖怪大的，怪长的，绵延有、
0: 多少公里啊？
1: 起码有1000米2000米吧，有那一小块啊。但是肯定不是凤凰湖，应该不是我们所讲的，它应该具体在哪儿我还不太确定。但是永乐公园我很肯定。
0: 嗯嗯，
1: 他们分别都是招募3到5位。但是我们在想这个公园的市民园长，好像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啊。
0: 对，
1: 它具体有什么条件门槛，然后他们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又会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报名条件。来了、
0: 首先呢，咱得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1: 这个就不说了，
0: 热心公园的公益事业，
1: 这个也不用说，我们直接说杠。对，硬杠杠，
0: 硬杠杠，18到65周岁，
1: 你看一下范围好大，
0: 都管报名。
1: 这里面其中要具备，比如说你要具备，我就这个要说 良好的沟通、组织、协调和表达能力。
0: 是，
1: 这其中有一个括号里面啊，再具体一点，就是你要有经验、有特长，是园林中心和属地社区认为特别优秀的，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0: 哦，而且这个的话，如果说你一旦应聘上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服务的时间原则上是1年，表现优秀的呢，你可以连任，最多不超过3年啊。
1: 有的人干过1年之后上瘾，
0: 我还想继续当园长。
1: 对，一方面呢自己想干，有热情，想干呢应该是做得好，
0: 嗯，
1: 对吧？做得不错，
0: 嗯，
1: 上面也夸，然后同志们也拍手称赞啊。还有的呢就是上面认为你做得好，你可以再连任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我看到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居住在公园周边的社区，有志愿服务的经历，党员同志、退休干部、职工等优先考虑。
1: 我虽然看到第七小条当中、标注了说中小学生你们有意愿也可以报名的，我哪人家上学哪有时间报名，还
0: 周末去给你到公园当小小园长，
1: 那偶尔体验一下还行。因为你要当了这个园长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种常态化的去关注这个公园，
0: 担负职责的啊。
1: 还可以以亲子家庭形式报名。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哪些人群你知道吗？
0: 嗯，小朋友上幼儿
1: 退休了的，
0: 带孙子，
1: 就没有孙子可带的
0: 哦。
1: 我以为
0: 说带孙子一起亲子家庭吗？
1: 不是，我意思是像这个所有的招募的，不管哪个公园的，因为退休了之后，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什么家务事跟孩子需要你去特别照顾的，那像这类人群，他们刚好从单位退下来，然后还有着充分的经验和身体的这种素质支撑，然后又有着很大的热情，他其实
0: 完全
1: 对很多人特别能够胜任。
0: 对，想发光发热吗？
1: 你看现在女性正常我们说55岁退休多年轻啊，
0: 我还年轻着呢，
1: 60岁男士多年轻啊，
0: 我还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呢。
1: 不是我们80-90年代我们父母那一辈儿，他们到了50-60岁真的就看起来，因为那个是从艰苦岁月过来的，就是
0: 显老。对，
1: 现在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这个营养搭配，那个锻炼健身，
0: 是是是，
1: 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
0: 晒得也一黑黑黑的，
1: 对，拼搏努力让家庭日子变得更好，在外面挣钱的，现在人不一样了，现在人很懂得健身锻炼
0: 保养
1: 体检，
0: 是不是、啊、
1: 然后去给自己对营造一个舒心的健康的生活品质，所以
0: 挺好，
1: 他们方方面面都特别好啊，你们自己关注一下，目前就两个，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出现，你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啊，大家如果说你们想要报名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在前两天发布的这样的一条链接，滁州市民园长招募、它有二维码，扫码可以报名，在6月22号之前
1: 就截止咯。
0: 对对对，你将相应的你的这个报名表啊，登记表啊，发送到他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啊、
1: 对，你看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没有说这个园长到底要干什么？
0: 要干嘛？
1: 他负责民意沟通，
0: 民意的沟通。
1: 对，
0: 就你得站在市民游客的立场，向市民游客来收集意见建议，并且来进行梳理汇总，为市园林中心提供参考。
1: 你看，第二个有巡查监督，有沟通劝导，有温馨服务，有发挥专长，就是帮助公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嘛。还有其他的一些事项等等，不老少呢。
0: 是需要园长。
1: 需要。
0: 我记得右安公园那回刚开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俩还在节目当中说过、说那个厕所咋还没开放啊，那个垃圾桶设置的好像不够多呀，垃圾有点多呀，就刚开始的时候。
1: 刚开始啊，它有点像试运营的样子、虽然它是公益的，对，它一切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再去右安公园去看看，
0: 那
1: 哎呦喂，
0: 那
1: 真是周边各大小区主要的运动休闲的场所，完人真的好多，你跑步的话都要那个路啊挤满了，
0: 不要撞到人嘞。
1: 然后刚好旁边又有个优安夜市，就你在有时候在公园里逛着逛着，那个哎呀烧烤香味
0: 逛累了，
1: 光
0: 饿了，
1: 在那儿轻易要忍住啊，别被那个香气给诱惑了。
0: 本来想去锻炼减肥的，结果呢，跑完步之后又去夜市里面吃吃烧烤、撸撸串了，
1: 白跑了，
0: 真是白跑啊！
1: 接下来这则通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安徽的一则通知，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前两天我跟身边的啊朋友，就是那个孕妇跟我一样的，我们在讨论了一下这个政策。
1: 你第一次在节目里公布你孕了，
0: 是吧？孕了，
1: 好孕连连。
0: 因为这个政策确实嘛，也关乎到自身的一些，对吧？这个权益。关于7月1号正式施行的，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它这里面呢有几个

0: 一些，对吧？
1: 嗯，
0: 这个权益，关于7月1号正式施行的，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它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这个就是生育保险啊，大家该买。

0: 关注一下啊，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这个就是生育保险啊，大家该买。这个政策是从7月1号实行。
1: 你说的一千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这个费用直接从这里面扣掉，就政府给你包了。
1: 就是从目前为止啊，你从开始设档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经过的各种检查的费用已经超过1000了吗？
0: 那应该是超过了，
1: 超过了。然后这1000全帮你报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0: 暂时是800，这个政策也是刚刚才出来的。
1: 嗯，
0: 就我前期检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政策的。然后就到前两次的时候，儿童医院，滁州的儿童医院跟我说，说现在有那个800的一个限额的，就可以直接从里面划扣的。我说哦，那挺好的。
1: 也就是说你之前没享受到。
0: 对对对。
1: 但是接下来各位孕妇们
0: 这几次都享受到了。
1: 这几次享受了多少？
0: 享受了600-700了。
1: 600-700了，
0: 还剩不多了。
1: 它上限是1000是吧？
0: 对对对。
1: 哇，我们以前都没有哦。
0: 对吧，
1: 亲们。
0: 嗯，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嗯，
0: 住院分娩，就当你快要生的时候嘛，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者男职工未就业的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的支付限额标准是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这个真好。你知道为啥吗？
1: 以前住院的时候是设起付线的，比如说600-800啊，像一甲等医院，这个我知道。现在就是住院分娩这一项就不设起付线，
0: 对，
1: 零起付。
0: 是是是。然后比如说你要是顺产，你花了5000块钱，那直接给你划掉4000，你只需要给1000，就这样的。
1: 这1000还要再折扣吗？
0: 那我就不清楚了。
1: 比如说是不是还能够享受医疗保险
0: 统筹？
1: 对对对，
0: 这个到时候到医院也可以再问问看。
1: 剖宫产的话是直接减6000。
0: 真好呀。
1: 就是大家伙儿可能感受不到这个中间的悬殊跟差别，但是对于杨雪，因为这已经是她的小儿子二胎了，
0: 对对对，
1: 她的一胎经历的过程还记忆犹新，然后现在跟新的政策她的二宝相比，还在肚子里对比，她真的是省了，
0: 能省钱，
1: 能省大几千，
0: 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是有的，
0: 对，是有的。因为一胎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就像刚我们说的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那会一胎的时候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
1: 哦，
0: 所以这一下就给你又多省了2000块钱，对不对？
1: 那我说夸张了，其实有几千块钱的，
0: 对，前面还有你产前的检查呢，大概三四千块钱，
1: 就比你4-5年前生孩子的时候，
0: 那要少花钱呀，实实在在的，
1: 对呀。
0: 真好真好，
1: 少花3-4千、
0: 啊、
1: 不快活吗？不开心吗？
0: 这也是在激励大家，是不是？还在犹豫的，是不是啊？还在纠结的，要不要生，或者是要不要那个二子啊？是不是啊？
1: 就是国家
0: 帮
1: 你鼓励，帮你在费用支出这一块有一点压力的，我们的各位朋友。啊，各位孕妇们，然后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些福利，给了大家压力变得更小一点嘛，
0: 减压嘛。
1: 嗯，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一些有趣的啊温馨的事情。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事情啊，最近在安徽有一名小孩哥穿着啊妈妈给自己买的那种小小的警服，

0: 在饭店吃饭的时候，结果巧了不是，偶遇到了真警察。
1: 小警察偶遇大警察，心虚了吧？心虚了吧？来，你还别说，你还别说，就这小的跟那个大的得坐在一桌。
0: 对，然后网友就说了嘛，怎么不跟同事坐一桌？
1: 哎，还真是，我也有这种感觉。然后你看那爸爸呲着大牙在那儿笑啊，小朋友局促的呀，两手搓在一块，像做了坏事儿一样。
0: 我不是警察，我只是穿了警察的衣服。
1: 你知道吗？小朋友啊，但凡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或者说在外面碰到了真警察，警察。他自然的紧张，
0: 对，
1: 他是紧张，他倒也不一定是害怕，他就是一下子就觉得肃然起敬的那种，
0: 我要注意一下，
1: 变得严肃了，
0: 对对对，
1: 哎，我刚刚有点逃了，不行，
0: 赶紧收一收，
1: 在监督着我呢，就立刻就有那种像在军训的那种感觉了，
0: 是不是？小的时候父母尤其是爸爸没事就拿警察来吓唬孩子，还是咋回事呢？
1: 现在应该很少了，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现在回忆起来有很多大人他们说的一些话不太合适，对吧？你要是再淘气，我让警察来抓你，
0: 是我要报警，
1: 是
0: 这个小孩不听话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1: 所以在小小的心里面就种下了有点怕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你看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热点啊，新闻画面当中小朋友，对吧，今天早上我们还说到一条，妈妈给他水喝，他口渴了，他 转手把那个水递给旁边的消防男朋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消防叔叔，然后消防叔叔一下感动了，后来还邀请他进消防里边去参观，
0: 是啊，
1: 他们的工作环境啊，看一看那种场景，还给他赠交警小熊，
0: 很暖心啊。
1: 是的呀，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哎，你们有时候就是，你看接下来高考、中考，这陆陆续续结束了，暑假也快到了，安排去一些外地啊、游客啊，就景区里面去旅游的时候，
1: 三月天雷，
0: 对的，哒哒哒哒，
1: 请快速的答出这一首歌的电视剧的名称。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
0: 新白娘子传奇，对的吧，
1: 腰杆挺直一点，
0: 新白娘子传奇呀，
1: 对对，好像是吧，
0: 许仙，
1: 新白娘子
0: 和白娘子唱的，
1: 白娘子、青蛇、法海、杭州西湖、滁州，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去了不止一二三四五六次了，
0: 我还真没去过呢，
1: 多近呢，因为杭州我去过大概三四五次了吧，
0: 我之前听你说过，对，
1: 从滁州到杭州的高铁时间应该都不到两小时，
0: 这么近啊，
1: 很近
0: 哇，
1: 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吧，各位，是不是我讲的时间没错吧？
0: 暑期大家如果有计划去杭州那边的话啊，你们注意一下，杭州西湖边有一把网红长

0: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1: 是啊，
0: 因为都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之下，还有人拿手机在拍。
1: 嗯，
0: 你即便想要再赖一会儿，人家手机一拍，到时候给你发点这这那那的，也害怕。
1: 最近啊，长椅旁就安装了一个计时器，
0: 计时器是吧？
1: 直接给你计时，
0: 这个好。
1: 定时三分钟，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啊！一旦超时，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这样提醒你。
0: 哇，这个太好，要讲规则嘛？
1: 啊，到时间了，到点了，换下一位了，
0: 是
1: 好不好？
0: 对，美不美的？你那三分钟，你得按下多少个镜头了？
1: 对呀、啊，而且你说美不美的，这怎么鉴定呢？你给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多喜欢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啊。像到那个地方特意打卡的，你一定要带一个会拍照的人
1: 啊！
0: 对，人家三分钟可能只拍出一张能用的，你可能能拍出30张能用的。
1: 搭子很重要啊，
0: 太重要了！
1: 会拍照的搭子更重要啊，
0: 选好搭档。
1: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有顾客投诉一家饭店，说哎，这家饭店咋回事？在露台就看到了啊，亲眼看到了在那清洗
0: 不干净
1: 死鱼。
0: 死鱼是吧？
1: 啊、然后说盆中清洗后的那个水啊，成土黄色，空气当中还弥漫着恶臭，然后呢就把这个
0: 臭死鱼就是了。
1: 对，就他以为那个就肯定是臭死鱼，你看那个水的颜色也不
0: 对，他不光是死了，他还臭死
1: 啊，
0: 还臭。那、这个、
1: 后来、他就反映给相关部门了。然后记者就前往涉事门店了解了一下，结果你知道是啥吗？冉姐，
0: 我知道了，臭鳜鱼，
1: 人家在腌臭鳜鱼了，
0: 人家在腌渍，
1: 对，
0: 误会误会，一场误会。
1: 而且他是拿那种臭豆腐乳腌制的，抹在鱼的身上，你想一想，它本身就臭，再拿臭豆腐乳再腌制，那不就是臭上加臭吗？绝臭，
0: 绝臭！我跟你讲，真的啊，美食这个东西啊。它不一定是香的，
1: 哎，
0: 在我们很多民间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一些手艺，祖祖辈辈的传下来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臭鳜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哪儿？徽州菜啊，
1: 对，
0: 黄山的臭鳜鱼啊，
1: 是啊，
0: 谁去黄山不得尝一次臭鳜鱼？我们再说自己家乡，你像我老家那边，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家家户户要腌坛菜的。
1: 坛菜，
0: 坛菜就是坛子里面腌各种各样的菜。我们那儿有一种特别好吃的，就是已经习以为常的臭萝卜。
1: 臭萝卜
0: 就是那个大萝卜腌制的时候，把它腌黑、腌臭、腌臭了之后呢，它那个萝卜可以当小菜吃。关键是里面的那个臭汤
1: 啊，还能干嘛？
0: 我们家最早的臭汤都已经有20-30年了，就是一年一年再用那个臭汤去腌新的东西，那个味儿才进得进去，那个味儿才带劲才香。但是如果说城里面人啊，他们不习惯这种，或者说外地人过来，哎，你这东西坏了吧，用手扇一扇，好臭
1: 啊！就是我们那边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
0: 每地方不一样，
1: 对，没听说过腌这种的，
0: 对。
1: 还有那个毛豆腐是不是也是黄山那边的？
0: 黄山的毛豆腐，
1: 对吧？
0: 黄山的毛豆腐也是他们一种特色的美食。
1: 是是是，
0: 就是上面全把它给发酵长毛、长毛，你看着就，哦妈呀，这东西坏的了吧？
1: 你闻着好像也一股臭味。
0: 就是那种那种做法，
1: 是
0: 往锅里面一煎之后，哎，你闻着臭，吃着香，但那玩意儿不能连吃好几块，我一般吃两块就腻的不行了，
1: 就会腻。
0: 嗯，浅尝辄止。
1: 是，我又想到了榴莲了。
0: 榴莲，对对，你想
1: 想，好多人说那个，哎呦，我的妈，旁臭旁臭的，
0: 旁臭旁臭
1: 的。但是喜欢吃的人就觉得说，虽然闻着有点臭，但吃到嘴巴里就是香的嘛。
0: 也不光是咱们安徽啊，还有很多外地的一些地方省份，他们也有很多闻着看着臭，吃着香
1: 的。
0: 比如说湖南长沙的臭豆腐，
1: 臭豆腐。
0: 你看每次我们搞那个狼山庙会也好，大集市那种小摊上，总会有一家挂着湖南长沙
1: 臭
0: 豆
1: 腐。
0: 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好吃不好吃，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各个地方的，就是我可能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尊重，
1: 尊重，包容，理解。
0: 就你不喜欢吃不代表它就不对，你认为不对的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
1: 是的啊、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对于出行方面啊，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提醒啊。这是在最近浙江台州凌晨2:48，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的时候，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了车道，直接刮撞左侧的护栏，导致车身左侧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的凹坑。那面对交警的调查呢，王某就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一个盹儿。
0: 哎呦喂，
1: 实在太笨了，
0: 我能理解。 打盹这事儿我也有经验。
1: 有经验。
0: 太难受了。
1: 嗯，他这

0: 凌晨哎，
1: 凌晨正是人睡的时候，人的生理就是得睡觉了。你想一想啊，开车真的很辛苦啊。但是
0: 疲劳驾驶，
1: 对，安全
0: 梦于湖，
1: 安全这事儿千万不能够小这个忽视了。你要是睡上了，那不就是车祸吗？指定啊。你要是真的眼皮子怼上了，就睁不开了，指定车祸呀！
0: 对对对，
1: 毋庸置疑啊！
0: 他这个车，你看，就是对于车身造成了影响啊，人身还好。
1: 你这幸好，他应该是刚想怼上的时候，一下
0: 反应过来了，一激灵，哎呀妈呀，咋回事？撞到护栏了。
1: 好，这是安全提醒啊！日常我们行车在路上，时时刻刻要警钟长鸣啊！结束今天伴随各位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明天上午的9:30，我们接着继续再会，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首先一起和大家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气象监测与预报信息显示，从6月9号开始，天气格局会迎来明显的转变，全省的降水基本消退，淮河以北转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会升至30到32度，淮河以南的多云天气为主。6月10号到11号，全省持续晴好，气温会进入快速回升的通道，晴热天气将在6月11号之后全面发力。11号到17号，沿淮淮北地区将会遭遇长时间的高温侵袭，该区域的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4到36度之间。其中15号到16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淮河以南的气温同样走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1到34度。那降水方面，12号到17号，省内降水分布不均，那南部是多阵雨雷雨，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在12号、15号至16号、17号先后会出现降水，局部有中雨，北部仅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会有弱降水，其余的时段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会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滁州经开区创新招聘模式助返乡学子就业。日前，在滁州经开区经纬智能、东财机械等6家重点企业生产车间内， 一场车间实战化招聘正在火热举行。不同于常规招聘会的讲台宣讲 PPT 展示，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走进生产一线，直接参与岗位实操，展现专业实力。针对传统招聘中校企信息不对称、人才匹配度不高的问题，滁州经开区创新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校企对接求职活动，将招聘现场搬进了生产车间，以实战操作作为考核核心，让企业选人有据，学生求职安心。招聘现场，学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有条不紊地完成了画图纸、安装夹具、操作数控面板、卡尺测量零件等实操任务。企业技术骨干全程现场观察考核，紧盯操作细节、作业规范，直观评判学生专业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经纬智能人事负责人王经理说，以往呢，校园招聘只能够靠纸质的

0: 简历来进行筛选，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难以判断，招聘存在着不确定性。那车间实战招聘模式直观高效，学生实操水平一目了然。本次招聘中，企业现场签约的三名学生专业基础扎实，均可快速上岗。参与求职的合肥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生小张同样感触颇深，他说车间边操作边沟通的招聘形式不仅消除了面试的紧张感，也让自己直观了解了岗位的核心需求与工作内容。合肥大学带队老师坦言，参与过数十场招聘会，本次车间实战招聘效果尤为突出，真正实现了企业用工需求与学生专业能力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本次参与活动的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当中，14人现场完成了签约入职，剩余3人由滁州经开区提供1:1专属兜底服务，精准匹配优质岗位，并且全程跟进对接，最终呢会实现全员顺利就业。据悉，滁州经开区将持续探索招聘模式，将特色盆景升级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联动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学子入园区进车间现场考就地聘活动，助力更多滁州学子返乡稳就业，同时为园区企业持续输送实操型应用型人才，夯实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调整了公办高职院校的学费标准。近日，安徽省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为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一位学生每学年是7000元。同时，各校可以根据办学的成本、学科的建设以及专业的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确定具体的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其中，执行上浮政策的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专业数量不得超过学校当年招生全部专业数量的20%。非艺术类高职院校艺术类专业不得上浮，学费上浮政策不叠加执行，农林牧渔专业执行下浮政策，其他执行下浮政策的专业由学校自主确定，数量不限。非国家和省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的高职院校学费标准按下浮10%来执行。新的标准收费将会从2026年的秋季入学起开始执行，此前入学的在校学生仍然按原来的学费标准来执行，保留学籍复学的学生按当年注册学籍时的学费政策来执行。记者从安徽省招生考试院获悉，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第一轮调剂录取工作已经完成，部分院校专业仍然存有招生缺额，第二轮调剂志愿填报今天开始。那本次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11号的10点到6月12号的17点，考生需要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专升本报名系统进行填报。填报调剂志愿仍然要符合招生院校对高职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的要求，具体专业要求要仔细的去阅读一下招生院校的招生简章章程。填报调剂志愿时，填报的专业类别要与自己的一志愿填报的专业类别一致，不能跨专业类别填报调剂志愿。那填报免文化课考试退役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填报之后需要再一次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或职业技能综合考察。 各招生院校均需按照招生章程、外校生源调剂录取规则进行录取。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切勿相信网络上花钱内定名额、花钱保上等虚假宣传。志愿填报如果遇到问题，可尽快的联系自己就读的高职专科院校负责专升本报名的部门。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信息。近日呢，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侦破了一起以铁路招工为名义的诈骗案。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明确或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的求职者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我们也通过一则信息来了解。
1: 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徐州东站派出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四五名学

0: 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明确或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的求职者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我们也通过一则信息来了解。
1: 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徐州东站派出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四五名学生

0: 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徐州东站派出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四五名学生盖在伪造的用工合同上。近日，警方赶赴广东惠州，对制售假章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进行抓捕。
1: 这是为了什么？
2: 就是你做章的那个事
1: 儿。那涉及到什么？
2: 你做的那个章，被人用来实施诈骗了。
0: 至此，这起招工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并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明示或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来关注信息啊，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信息。6月9号18:15，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本次招生覆盖范围广泛，招生对象涵盖了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谨防虚假招生机构。在培养体系上，全省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三个办学层次。其中呢，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有意向报考者可以直接到技工院校现场报名，报名时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有效证件。学生到校报到之后呢，院校将会统一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学籍注册工作原则上于当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按照相关政策，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是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就业待遇。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取得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征入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根据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和招考公告，参加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三支一扶招募等考试。再来看，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6.06万人，同比增长42.3%，为广大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可靠保障。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今年，安徽省将持续推动技工强省建设，加强政策储备供给，探索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制定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周期支持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的优化。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规模培训方面将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会同行业部门围绕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分层次、分领域实施12项专项培训计划，推动解决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错位。
此外，在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上，安徽省将会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实训体系建设，高质量办好技工教育，教育一批赛训基地、工作室等载体，落实好企业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等待遇，擦亮晚工徽匠金名片，推动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再来看日前，汇聚良缘相约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启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星茂水镇，开启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你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参与者轮流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中陌生感悄然消散。安徽硕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职工姚润感慨道，平日里工作繁忙，生活两点一线，交友渠道狭窄，多亏工会搭建了联谊平台，唱歌飞花，聚餐闲谈，让自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好友。近年来，来安县总工会立足工会娘家人职责，把青年婚恋服务纳入暖心工程，依托晚工鹊桥汇聚良缘特色品牌，建立单身青年职工信息台账，细化统计年龄、兴趣、择偶需求等信息，精准点对点邀约，精细化面对面服务，同时常态化定制多元化联谊活动，先后打造水乡联谊、秋日户外拓展等特色专场，融入歌唱飞花令、趣味游戏等新潮互动，因地制宜丰富交友场景。来安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活动不仅助力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助力青年扎根来安干事创业。同时他也表示说，将会持续深耕晚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再来关注2026年军校招生计划。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数据来解决真问题，来真解决问题，用可感可及的。
1: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滁州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关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内容。为了加强全县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根据安徽省消防救援总队和滁州市有关规定，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计划呢，本次招聘一共21名，其中政府专职消防员20名，包含驾驶员、接警员1名。政府专职消防员包含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消防文员，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从事执勤灭火、抢险救援和消防辅助监督执法、119接警等工作的非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关注一下招聘条件，年龄18到35周岁，持有 B2 证以上驾驶员，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急需专业目录，可以适当的去放宽条件。那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一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优先聘用，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报名是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6月14号截止，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补报。报名地点在全椒县大吴路119号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拉菲公馆对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518-5119，0550-518-5119。网上报名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扫描微信群的方式啊，去向群管理员组织网上填报个人报名信息和材料。现场报名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的材料。到报到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报名时填写的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的资格，同时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资格审查呢，由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相应的资格。随后是测试面试，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能测试的项目包含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俯卧撑、原地跳高、立定跳远、5×10折返跑、100米跑，可以2选1。然后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测试。那报考接警员岗位的人员会参加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也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主要是考察考生的基本业务素质。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计算机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和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考试时间90分，满分100分。

那随后就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通过了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之后呢，会有一个考察期，那么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是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如实审核政治审查表，随后就是公示了。那择优选出的拟录用人员名单会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美好全椒等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其他要求呢会另行通知。那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开展不少于两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本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培训考核分为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时进行，普考不及格可以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随后就是录用，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还会予以淘汰。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月轮休8天，接警员执行正常工作日工作制度，遇有迎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的，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奖一次性奖励。聘用期之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则招聘的信息呢，是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招聘内容。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 0550-518-5119 0550-518-511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

0: 25959599，2595959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情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耀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比昨天还要热一点点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就感觉好像就是今天让我们浓浓的感受到一丝夏天的味道，
1: 炎热啊，
0: 有点小热了啊。
1: 是是是啊，
0: 最近天气会如何变化，我们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咯。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全省晴转多云，12到13号我省南部和14到15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呢，我省南部是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
0: 今天也是本周的一个最高温度啊，今天晴天22到35度啊，下午明天阴天24到34度，比今天稍微的略低一丢丢啊。本周末两天，周六21到32度多云，周日是21到30度多云，反正都是30度以上了感觉。
1: 嗯，
0: 下周的话呢，也是基本上最高温度在30度以上。
1: 是哈，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吧，咱们一定要记得
0: 是
1: 出门的时候把防晒措施给做好。
0: 对，这个热点其实没啥哈，但是这个如果说晒着了，确实挺不舒服的。
1: 嗯，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巍
1: 所带来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歌曲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来聊聊天儿哈。
0: 是，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
0: 如果说你在过生日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吃那个蛋糕嘛，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吃蛋糕
1: 啊，
0: 觉得这天蛋糕太甜了，
1: 嗯，
0: 太多奶油了，热量太高了，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吃蛋糕的话，你会选择有什么样的东西代替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对，之前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汉堡，
1: 嗯，
0: 我觉得也挺有创意的。
1: 哦，
0: 不过汉堡的话感觉也热量也不厉害。
1: 就是
0: 可能它没有那么甜。
1: 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替代的东西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夏天是属于那种看到汉堡两眼发光的，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看到汉堡可能就
0: 还好吧，
1: 就那样。所以每个人就是代替的点不太一样哈。嗯，我的话如果说想要甜品代替，那小龙虾。但是说回去哈，话说回去，就是

0: 可能你想吃甜的了、嗯、就身体里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吃甜的吃甜的，小龙虾恐怕也代替不了，
1: 对的，
0: 就只能什么呢、嗯、就只能喝喝什么酸奶啊、哎、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嗯，朋友们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如果说不吃蛋糕的话你们选择用什么样东西代替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严仁中
0: 下一个天亮。

0: 歌曲来自严中，下一个天亮，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今天的话题已经答出过喽。
1: 是的，如果说呢，你想吃蛋糕，但是呢，就咱坚决不吃哈。
0: 觉得那太甜了，或者说觉得它太油了，热量太高了，等等等等。
1: 是是是啊，那你决定用什么可以去替代它呢？
0: 是，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订阅号搜索“
1: 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郁可唯
1: 带来的《时间煮雨》。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
2: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迅迅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
6: 桃子他说，如果说我想吃甜品，但是呢没办法，我不能吃，我真的是我急呀、我可能分分钟就是强迫自己不吃，但是也没办法，肯定会吃的。也就是说这一秒你想吃，
5: 纠结了半天，反正
6: 下一秒你肯定是要吃到嘴的，是吧？
5: 是，反正就是纠结半天，到最后还是吃了诗雨说想要点播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
6: 好的，
5: 继续来看到兰兰说想要点播一首周传雄的歌。
6: 看到雨玉啊，他说怎么说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点一杯奶茶吧。对，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就你本身是想吃一点甜的嘛，然后呢你就喝一杯奶茶，
5: 是
6: 可以对对对。
5: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
6: 末班车。

0: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末班车。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晶晶说想要点播一首17岁的雨季。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一，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想要什么替代呢，哈哈，还真的是没想好，因为我真的超爱吃蛋
0: 糕
1: 的。
0: 那就吃蛋糕呗，对不对？而且就是一过生日的时候吃一次，其实也还好吧。
1: 对，
0: 就也不要就是吃太多吧。我就觉得，如果说一个人把整个蛋糕吃完，那有点夸张了。
1: 是。
0: 如果说一群人的话，吃一个蛋糕其实也还好。
1: 偶尔吃一吃啦。
0: 还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
0: 歌曲来自胡歌
1: 所带来的一吻天荒。

0: 歌曲来自胡歌《一吻天荒》，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时光机》。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4: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3: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楠楠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月牙湾。
4: 看到嘿你，他说我觉得吧，好吃的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如果说不让我去吃蛋糕的话呢，我可能会去吃毛巾卷。那不都是甜品吗？
3: 是什么东西？
4: 毛巾卷。
3: 毛巾卷是什么？
4: 就是一款甜品的名称。对，对，然后它就是像那个班戟一样，但里面也是裹上奶油的哈。您要不还是吃蛋糕呢？
3: 反正都差不多。
4: 对，反正都一样吧。
3: 自己看着办吧。自己选吧。前线说想要点播一首无忧的蓝天。
4: 好的。
3: 来看到小轩说想要点播一首刘瑞琦的歌。
4: 看到桃心他说吃的哈哈就鸭掌吧，我非常爱吃鸭掌。
3: 无骨的吗？那个东西无骨的其实蛮好吃的。
4: 对，是啊哈。无骨有骨，我觉得啃起来都很带劲儿啊。
3: 是，它比较就是它那个比较考验环境。就如果说你在一个看剧的啊那样一个悠闲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蛮好的。
4: 是哈。
3: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杨宗纬、刘惜君
4: 带来的小满足。

0: 歌就来自杨宗纬、刘惜君的《小满足》，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温岚所带来的《热浪》。

0: 歌曲来自温岚的《热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所带来的《小酒屋》。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感谢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彤彤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赵雷的歌。
1: 嗯，好的。再来关注到景物啊，他说如果说让我选的话，那我肯定不会选蛋糕，因为我本身就不爱吃甜品。嗯
0: 啊，
1: 我可以搞个小啤酒咋咋。
0: 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对对啊，要提醒你哦。
0: 是是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六六
1: 带来的《看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看破》。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狼
0: 带来的《无忧的蓝天》。

0: 歌曲来自小柯老狼的无忧的蓝天，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
1: 带来的最初的爱。

0: 歌曲来自张靓颖最初的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1: 黄霄云所带来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有请来自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十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十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
2: 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十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的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2: 十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十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
2: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人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2: 1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

0: 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
1: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
0: 10日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摸拓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布。摸拓环足摇蚊隶属于环足摇蚊属下的一个稀有亚属伪环足摇蚊亚属，该亚属全球此前仅记录有7种。
0: 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0: 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1: 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
0: 接着来关注，6月15日到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江西三清山景区。
1: 6月9号，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群公告，称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引发了热议。6月10号，记者采访鹅腿阿姨丈夫梁先生，他说，一开始卖烧烤的时候，他们用的的确是鹅腿，但是卖了有2个月，冷库就断了，进不来货，所以只好卖鸭腿，但当时学生已经叫鹅腿阿姨叫顺口了，就没有改名。他们称，因为他们用的鸭腿品质好，进价4-5元一个，加上酱料，一年20万元的店面租金以及水电等成本，16元一个的定价并不高。北京的开销太大了，这上半年我还没挣出来房租和水电呢。根据网友爆料，当前鹅腿阿姨的微信已经被禁止转账，并提示对方微信号已经被限制登录，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暂时是无法完成交易。有媒体采访鹅腿阿姨陈秀凤称，目前自己的微信账号遭到了限制，无法正常使用，暂时没法出摊，只能够居家休整几日。
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乘坐东海航空 DZ6209 次航班从深圳飞往北京大兴时，有人在飞机上抽烟，航司回应已经按照规定程序处置并移交警方。东海航空方面回应称，航司当天按照了相应的规定程序处置，并且目前已经移交给大兴警方。
1: 近日两起破坏招考公平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这种把公共考场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维岗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该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来染指。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2: 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之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的关口，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的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
1: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2: 2025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比例进一步在提升，达到56.9%。
1: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
2: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通报显示，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和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系为同一人。李怡泽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2: 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拟录取名单当中，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的成绩，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日常健脾祛湿记住3个原则，远离阴暗潮湿的环境，住处要保持清爽干燥，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动则生阳，别整天坐着不动，忌口生冷，少喝酒。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安徽方面。面对“15五”发展新形势，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安徽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也是安徽提升举措的8.0版。6月10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专场发布会进行解读。
1: 6月9日，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活动主题为电竞安徽全域境界，将从6月持续至11月，活动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自豪原创电竞 IP。
2: 6月9号18时15分，安徽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试的工作顺利结束，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完成，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
1: 6月6日至7日，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在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圆满落幕，安徽代表队整体发挥稳健，其中沙小龙刘星在精英男子组比赛中表现突出，选拔积分稳居榜单前列，成功拿到亚运会参赛正选资格。
2: 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 房验收，

0: 这意味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离开通越来越近了。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合肥段线路全长 36.4 公里，共设12座车站，其中地下车站10座，高架站2座，线路串联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铁路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实现城市中心区和空港组团、港籍组团的快速联系。
1: 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省档案局、省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月9号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动以档案与时代同行，记录奋斗历史，见证伟大复兴为主题。在启动仪式上，第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式发布，10项极具价值的档案文献入选，分别是淮河治理档案、福子岭水库建设档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档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安医学核心典籍与传承档案、汉代纪年石刻、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设档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陈兴朗地契、徽州赋税文书。这批档案文献铭刻了改天换地的红色记忆，浓缩了独特魅力的徽风晚韵，实证了中华文明传承的江淮印记。
0: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干眼症患病率达到21%和52.4%。换句话说，办公室里环顾四周，至少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干眼预备军。夏天空调常开，还会诱发和加重干眼症状。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坐在空调出风口直吹的位置，避免冷风直接接触眼部。即使在炎热的季节，也应该要定期开窗换气，维持室内相对湿度在40%-60%之间。平时看屏幕时记得多眨眼，每天可以用温热毛巾来热敷眼部，每次10分钟左右，热敷之后轻轻按摩眼皮边缘。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普通高考已经顺利结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志愿填报相关安排，模拟填报时间为6月15日至19日，正式填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6月28日至7月2日，填报本科院校专业组志愿；第二阶段为7月27日至28日，填报专科院校专业组志愿。
0: 6月10号，南京发布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和福利举措。本次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8月31号，主要面向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推出了系列特色服务。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以享受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此外，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还推出了无忧住宿现金抵用券，针对外地乘飞机来南京的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高考准考证、身份证或机票和登机牌，可以享受机场运营酒店提供的一间一晚住宿现金抵用券。
1: 最近，镇江丹阳一位文保志愿者在野外意外捡拾到了陶罐、陶豆等古代器物。目前发现陶片的高岗地已被围挡封闭。村民介绍，这处高岗地地势较高，耕作不便，近年来基本无人种植。今年村里计划将其平整后集中流转给种田大户耕种水稻和小麦，没想到施工过程中陆续挖出了陶片。镇江市的文保专家已经赶赴现场勘察，专家根据地表采集到的陶片纹饰、胎质及器形特征，初步判断该遗址大致时间段可能在商周时期。
0: 近日，杭州郊区夜路上，一辆小皮卡的后斗门没有关，金黄的橘子滚落满地。司机正焦急拾捡时，一支途经的车队停下，驾驶员们纷纷下车相助，有人拾橘装箱，有人指挥后方车辆避让。车队静候，车灯汇成暖光，陌生人之间的默契相助，让意外狼狈化作城市里最动人的善意微笑。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单，脚踩沾沾风霜。

0: 动。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购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在操作一番电脑，真的今天的天天有约开始的有点迟，一开始的时候有给大家听了几首歌曲，然后我跟同事在聊聊到的就是说我昨天晚上在抖音上收藏的几个视频，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去分享。生活中就是这样，对吧？当下分享就很重要，也许你昨天看完东西，你今天如果不及时的分享，你可能明天你就会忘，然后你就不会记住当下你所记住的。我想跟大家讲最近一期的陈鲁豫和窦文涛的那期节目，就帮我最近看阿妈的情书，因为昨天有人在问我你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语文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但陈鲁豫告诉我了，就人真正低谷的时候就是扛，就是绝望就绝望呗。哎，我在抖音上看到这篇文章，它是如何熬过人生低谷，保住狗命，无所畏惧。在今天的天天有约听了几首歌曲之后来跟你分享。
1: 视频
2: 你怎么样做什么事来回应这个外面的生命里面的挫败跟困难？
1: 没有任何的试图去改变，就是自个儿扛过来。其实你的终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知道其实谁都不是纸糊的，就这事儿你终究会过去。之所以没有过去，唯一的原因就是时间还不到。就是我从小，当时我们上英语课，老师给我写了一句话叫 This shall pass too， 就这也会过去。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好事你别特别得意，它会过去的，但是反之就是不好的事它也会过去。所以这是我一直有的一个我的一个算是个信念。但您说有什么方法？没有。就是坚强的人不是说你不会疼，不是说你不会绝望，你会。坚强就在于你绝望的时候那就绝望吧，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这个我觉得是坚强。
3: 普通人遇到挫败困难第一反应是求助发泄，就像是溺水的人拼命想要抓住一点什么，可往往越着急挣脱越容易被困住。作为 ISFP 人格的鲁豫，他的应对之道是扛住，死扛，因为他深知过去的过不去的最终都会过去。溺水的人最忌讳的就是瞎扑腾，越挣扎沉底越快，憋住一口气停止对抗，静静等待，才有机会浮出水面重获新生。
2: 是为什么我经常啊，每次听到别人
4: 反攻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8: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
5: 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这一个小时时间听听音乐聊聊生活。通常我都会在网上找一些稿件，然后说说健康养生。哎，我觉得健康养生很重要一点是打从你心里面去跟你自己和解。我那天看到一个家长就对自己的孩子就很小的时候就叫他运动，他说我跟你讲，那些华尔街的牛人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说咱就是这个未雨绸缪的太狠了吧，咱们就那去华尔街的人肯定是牛人顶尖的高智商人，我们不去。但是有一点，身体健康确实是基础。为什么呢？因为你人生至低谷的时候，你要扛，怎么样扛？死扛，完全就要靠的是自己的身体来扛过去，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昨天晚上有刷到的短视频，我是第一次觉得陈鲁豫他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他好有深度啊，他把我想表达的东西想放在心里面又没有办法去张嘴说出来的东西给表达出来了。今天与您分享在成长过程当中如何熬过人生低谷呢？
1: 不是说你不会绝望，你会，坚强就在于你绝望的时候那就绝望吧，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这个我觉得是坚强。
0: 在你遇到绝望的时候那就绝望吧，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的。你看这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话吗？因为你有时候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就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跟你产生共鸣。好夸张啊，你有这么夸张吗？就像我看那个阿妈的情书的时候，有不少人问我看，我都没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因为你要是跟别人说哦，你哭的是稀里哗啦，或者是说你一滴眼泪没有哭，你往往就是你想表达的东西也没有表达出来，就看你看过了之后听过了之后有没有做笔记。我觉得做笔记很重要，真的。就刚刚那段话，我有昨天晚上我就翻个本子，因为我不是那种记性很好的东西，我当下感动了我不一定记下来，我拿个笔拿个本子我哗哗哗我给它记下来，我在节目当中去跟你们说。他遇到绝望的事情他就绝望呗，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普通人遇到困难挫折那就是找各种事情去发泄。你像我人生的前几十年又不开心的事情，就不知道谁给的那种梁静茹给的勇气还是自信，就可劲的躁，我跟发泄情绪相当不稳定。后来我想想看，我也没有什么错，真的是我的这种情绪不稳定从来也不会伤害其他人，我只是就是狮子座这个伤自己，避免去伤害其他人。但慢慢真的变了一肚子的心眼子，那种心眼子也是在针对自己。遇到人生至低谷的时候扛死扛啊！这里是天天有约，继续来跟你分享人生在遇到也不一定是低谷，又成功的路上总有很多的牵绊，对不对？无所畏惧，保住狗命，这句话说的好不好？保住狗命
2: 有更大，所以时间还没到。
1: 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我前两天做一个播客，然后采访一个那个叫张春，您可能。
2: 所以时间还没到。
1: 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我前两天做一个播客，然后采访一个那个叫张春，您可能知道。
2: 哎，我知道一点。
1: 然后他当时讲，他说他特别难受、特别抑郁的时候，他哥哥有一天拍拍他头说：“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这句话特别打动我。
3: 作家张春被抑郁症纠缠了十年，他说自己最严重的时候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是怎么又活过来了。鲁豫问那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说不要要求自己积极上进有用，只要求今天别死，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会死的，那如果终有那么一天又何必着急。

0: 熬着就是一切，活下去就是答案。生命没有意义，活下去就是唯一的意义。接下来，窦文涛也分享了他与痛苦相处的人生智慧。
1: 就前几年我这个神经性耳鸣，你这个主观性耳鸣，你知道这个耳鸣啊，刚刚发作的时候，有的人是会自杀的，因为他整夜不停的就这么响啊。但是呢，大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最后时间长了，跟你这个原理也一样。一方面呢，你不用担心，人呐，这个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到最后呢，我记得就有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吵的就不行了，我就恨不能，我觉得那个就是到了难以忍受的顶点的时候啊，我就抓着一把剪子，然后但是我有自制的啊，抓一把剪子，啪，我一撒手，这个剪子哐当就掉地上了。然后后来是我哥哥给我讲的一番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鸡汤不是没有用，而是你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他说：“文涛啊，这个世界上，我敢说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某种隐疾啊。你看有的人走路是不是有时候一瘸一拐？有的人，他说你像我们父亲，这出过工伤，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说你是原来啊，太习惯了，有什么毛病就好了。所以你不习惯有一个东西叫后遗症，就永远伴随着你。他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你问问去，有的人有神经疼，有的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隐疾啊。他一说这个，我就
2: 说得很好啊，
1: 我就一下子好像就哦。然后你知道，就是这种毛病在最早的时候我就看见也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陈述啊，就是有病的人会嫉妒没病的人，这种我都出现过。
3: 好，我给大家暂停一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听得挺长的。我自己静下心来去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管是陈鲁豫刚刚说到是遇到绝望的事情，我就绝望呗，对吧？硬扛死扛，反正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因为你这种绝望了，那还能有什么好办法？死扛。在窦文涛分享他神经性耳鸣的时候，我也有感触。在疫情那段时间，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神经性耳鸣，而且我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去扎针，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还好我不是主观性的神经性耳鸣，它就是一个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主观性耳鸣，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你感觉有个东西在鸣，它可能鸣一下，你老是感觉在响。我们俗称就比如说你看那个鬼片或者看一些片子，就感觉有人在你旁边晃，这个是很可怕的。最后他就因为他作为高知识分子嘛，高知人群，他自己家的舅舅跟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跟大家去共勉，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大部分的人他都有隐疾啊，你看走路有时候对吧，或者身体也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有的人接受与他共存，你没有办法共存。这后面是我自己理解的，我就觉得你可以去习惯性跟他共存了。我小时候我倒是没有什么，就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就在小时候我那个喝开水的时候，家里摆的高高的开水，家里人不在，我一扒就打翻了，就烫到了自己啊！我妈就会非常内疚，就觉得哦，家女儿，当然自己的小孩都会有滤镜，这么白，皮肤上一点瑕疵都没有，被烫个疤，是不是？而且在我就习惯性与她就共存，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就去纹个身。后来慢慢的你就不太在乎这件事情，跟她共存，也没有因为说我烫了这个疤就去笑我干嘛。还有一点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特别的不小心，我在那个椅子上乱晃，折叠椅，但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同一年，因为我那年父母亲做生意就很忙，我自己在那个椅子折叠椅上玩，然后十只手指头就夹进去了，夹，可想而知，是不是？哎，小时候成长，我就觉得、哎、怎么了呢？不影响我去做美甲，去更爱自己。生活中就是如此，与之共存。女性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会更多。我们要怎么样去强大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这一期的圆桌派，这期的节目啊，就真的很好，就是在生活当中要保住狗命，无所畏惧。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听歌，听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昨天晚上我在刷抖音的时候，我在想，明天我把这个内容分享到节目当中，但是我要放什么歌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陈小春。也许他歌声没有那么好听，但就那有那几首歌让我感觉到一个，其实人家已经是大明星了，但是会给人家感觉一种小人物翻身。我就一路我狗命保住，我就在一群俊男美女的港台明星当中杀出自己的风格。我不知道选的对不对，反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想到什么就跟你们分享什么。

0: 又在哪儿。听了一首陈小春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昨天晚上我听到的这一个短视频。我觉得抖音给我带来的东西有很多，但一末的时候就很多东西你能真的是，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有时候在生命时报上看到鸡汤，我就给它复制粘贴到自己的文件包。鸡汤怎么可能没有用？有用，真的会有用。有些人他跟你说的一句话就告诉你，就有没有，我不是夸张一点说我有醍醐灌顶，倒没有，但是在那一瞬间你就想开了，想通了，对不对？或许你过段时间又不通了，那你再去找办法让自己想开了，想通了。
1: 哎呦，我就看着看电视剧，我就看这个演员的耳朵，然后我心里就想，他们这耳朵都没毛病，他们都不耳鸣。你会有这种，对，就会很折磨。但是你看最后，对吧？可能是哥哥这么一个，
2: 那你后来怎么好的？后来怎么好的？
1: 没好啊，就并存了，就共存了。
2: 那你现在依然还是就是时不时的会耳鸣？
1: 他主观性耳鸣很神秘。
2: 什么叫我都不
1: 主观性耳鸣是什么？客观上没有这个声音，这就反映了人的声音和大脑啊，人的声音和影像啊，不是外界这个样子。你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外界只有震动波，是你的大脑把它翻译为吱这个声音的。可有的时候哪出了点问题呢？外界没有这个声音，但是你的大脑哪儿不知道，到现在也不解之谜，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但是呢，为什么叫主观性呢？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意识不到它就没了，但是你问我现在有没有，我一听它有了。哎，这就是说心理学上，你看你讲注意力，你想它有了，但是你只要被别的东西注意一拉走，它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跟没了一样。
3: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生活幸福美满，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和他并不熟。人生的痛苦和快乐就像是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定是并存的。你看不到别人面具下的痛苦和悲伤，并不代表那不存在。同样的，你的痛苦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只是在带病生存而已。既然困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接受它，忽视它，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更值得。
4: 我经常提醒年轻朋友啊，他们跟我请教，哎，马叔很烦啊，怎么样度过生命的困难低谷啊？我说小朋友啊，你的困难不止这一次。提醒你说，就是说想一句句子，像一个锦囊，自己给自己写一句锦囊放在胸口。一有困难呢，想一下这句锦囊。比方说刚说什么 It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的。比方说你哥说谁没有病啊，你不要太习惯这种病。那呢，通常小朋友会反问我了，马叔你的锦囊是什么？我说请看我的小说。小说的真的，我这样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啊有一句话，那是脏话不能全讲啊，把他脏话的部分去掉了，那是广东话洗胆呢、啊、洗胆就是随便
5: 了，
4: 随便好。
1: Let it be 是吧？哎呀，我这英语
4: 是的呢，我甚至用那个老派的粤语说“稀稀淡淡，稀有捞饭”，这样懂吗？稀有就藏油嘛，捞饭哈，等于是说你很穷的时候随便拿，没有菜，一盆白饭拿个藏油，淋在上面就吃饭，稀稀淡淡，稀有捞饭，这就是我的锦囊啊！碰到什么困难烦恼，想自己过去了，我就提醒自己稀稀淡淡，稀有捞饭啊，随便了，好死不如歹活着。
3: 马家辉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人生的困难不止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是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被命运反复鞭打。可那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短视频。昨天晚上我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收藏做笔记，因为有的话你可能过了一遍了，哇塞，眼睛会了，耳朵会了，就记不住。真的是这样，每次我要看别人，就因为我在学那个跳舞，我就看老师跳那个舞啊，发那个视频，哇，好好看，好会，我真的可以会，就是眼睛会了。包括你听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天哪，就帮我好久没有解答的这个世纪之谜给解答了，但是我就知道了，我明白了，我感同身受了。过一段时间你又忘了，怎么办？你给他记下来，好不好？我就有给他记下来，记。小时候都教过你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与您分享的是，在我们遇到了人生低谷的时候，就记住几个字，保住狗命，无所畏惧。但对于马老师，他会说 CC 单单咯，此催油捞翻，就是简简单单，随便便，稀稀单单就随随便便的，哎呦，日子好活，就对对对，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就是酱油拌饭也可以把日子过得非常的好。这个好的定义不是不是说你日子跟其他人去比，对不对？就像窦文涛说，他那段时间神经性耳鸣的时候，他就会很嫉妒。他在电视上看到其他主持人或者电影明星啊，都会讲，哇，那个人耳朵没有问题，对吧？他有病的人会羡慕嫉妒那些没病的人。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叫做圆桌派，猪油捞饭，不是猪油捞饭，是菜油酱油捞饭，哪里能吃上猪油哈？就是说人生就稀稀单单就已经很难的时候，有一碗酱油拌饭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不会。我跟大家听到这一期的节目叫做圆桌派的第七季的第七期，七七七七，保住狗命，无所畏惧。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有听众就会给我留言说，哎，我们这谈恋爱啊，怎么样去规避恋爱风险？我说我一个我自己都不行，我还去教你们去做这个恋爱规避风险吗？可能就是你原生家庭，就是你不会去考虑到怎么样去选择，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标准的。往往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男性，你想想看那些就大部分可能会得罪人，但是说句实话，你看你女生你要选择，大部分的男生就拿着普通的工资，普通的长相，他可能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来者不拒型。你说怎么样规避恋爱风险？我不说来者不拒不是不好啊，而是他就是普通的长相、普通的工资、普通的生活。一般这种男性的话，他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漂亮啊、合适，就跟我家庭合适，就。但是80%-90%的都是这样的。对对，那女生在选的时候，你跟他相处的之后，就是要跟他干什么呢？就掌握住他的时间，掌握住他的。对吧，你要在家里面有主导性，能把家庭的经济给握在手上，能把家的主心骨，对吧，就防止，因为一般像这样的普通的人的话，他遇到一些喜欢东西很容易去心动的，就是你自己要看。还有一些呢，就是会比较稍微的理性一点的人，他就是追一个女孩子，哇，会用尽很多种方法去追，但这种人他追你是追你，但不一定会跟你去结婚。这是我这么多年我自己去感觉的。还有一点就是高端的，就一定要讲究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啊，我们也涉及不到，你要有一定的能力，自己首先就非常非常的有能力。有人说谈恋爱要先看对方的父母，规避恋爱风险，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关键还不是在你自己吗？看啊，哎，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朋友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要不当回事儿的。如果你要是不懂得爱的话，你就是结婚了，你也会家庭一地鸡毛。
2: 大家好，我是浅浅。这条视频我会通过李玫瑾老师的演讲，用最直接简明的方式讲清楚恋爱和两性关系的残酷真相。如果你恋爱不顺利，或者曾经识人不清，那收藏起来反复听。
1: 恋爱呢，实际上是读书之后的读人。要想读人的话，从哪儿开始呢？按照刚才讲的顺序，应该从自然开始，从社会开始，

0: 谈恋爱不能这样，谈恋爱你还是要从具体的人开始。那么具体的人在哪里呢？所以你读人最好的办法先读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叫准确的自我认知是你起点。人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
1: 李维金老师说的就是兵法里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问题是，人最难做到的事儿就是知己。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

0: 会反复爱上同一类人，然后反复被同一种方式伤害，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是潜意识在引导你重复熟悉的痛苦。拥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第一步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1: 什么叫认识自己呢？我们叫反省和反思啊。反思，什么叫反？我后脑勺就是反，那我想看看我自己的后脑勺能看着吗？所以大家觉得你别说这反了，我们怎么反？没法看呢。那但是我们后来学会了，第一，劳驾您帮我看看后边什么样啊，有没有贴东西长东西啊。第二，我现在有镜子了，我拿个镜子前头一个后边一个，我就能照着我后边了。所以你会发现反是可以借助一些东西来做到的。那反思也是这样，它也需要借助。它借助什么呢？第一，它得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慢慢形成的良知和公认的规则，就是你按这规则来看对和错。第二呢，最重要的，你已经开始有抽象思维能力了，那就是高中前后了。当你出现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内心把自己当作别人去审视啊。比如说我曾经看到我一个同事，我们都是学心理学的，他在谈恋爱阶段当中他就那样，我擅长优点哒哒哒哒写几条，我缺点哒哒哒，然后那边他对象，对象的优点哒哒哒写几条，对象的缺点哒哒写几条，挺有意思啊。这是我们心理学有方法把它排列出来，然后哪个重要，你的优点和他的优点，你们俩是不是互补，然后缺点能不能接受，他实际上就在反思反省啊。所以这个读自己呢，是我们在恋爱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认识自己的核心是反省和反思。李老师这里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的，同样人也看不见自己的盲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每次分手都觉得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每段关系失败都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却很少去思考我在这段关系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的需求是什么，恐惧是什么，我的问题又是什么。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自我觉察。成长的标志不是发现别人的问题，而是学会觉察自己。比如你开始学会反思，为什么别人一句冷淡的话就能让你焦虑一整天，为什么对方不回消息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为什么你总忍不住讨好别人，这些情绪背后藏着的是你真实的人格密码。反思就是把自己从剧情里抽离出来，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观察自己。当你看见了自己的需求、欲望、恐惧和执念时，你才真正拥有了经营亲密关系的能力。否则你不过是以谈恋爱之名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缺口，这样的关系注定是糟糕的。
1: 所以我曾经问我先生，那时候我们俩还是朋友呢，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他后来就给我说了一串赞美啊，当然他那个赞美我觉得我能接受。他说你大方不失活泼，然后呢这个什么聪慧不失这种啊，就是反正他就说了很多这种啊。然后我一听呢还行，我觉得他对我概括还是相对是比较对的，我也想这些品质值得爱啊，所以这样我就接受了。当然我也要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对吧？那时候我常常就讲，我说这个我想知道你的家庭，他说我们家欢声笑语。那我那时候很看重，我觉得一个家庭要欢声笑语走出来的人应该是很阳光的啊。所以后来我去他家，果然是他们家简直就是幽默段子的高手，只要是姐妹们一在一块儿就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认识的这个东西，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我要什么啊。所以呢他要你什么，你要他什么。那么我常讲的就是，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很多大家都能听到的，叫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半张半闭。
0: 很多人谈恋爱只看对方，他对我好不好，他的条件怎么样，他会不会变心，等到关系深入之后才发现彼此三观不合，生活习惯对婚姻的期待也完全不一样，最后只能在一次次的争吵和失望里结束关系。咱们看李玫瑾老师的做法就很智慧，他先问对方你爱我什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确认他爱的是真实的我还是他想象中的我。因为一个人如果他爱的是你的伪装或者他眼中的滤镜幻想，那这种爱往往很难长久。同时他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很简单却难住了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以为自己爱的是对方，后来才发现自己爱的可能是被照顾、被认可的感觉，是终于有人陪伴的感觉，甚至只是爱上了爱情这件事本身。恋爱里最重要的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要搞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所有的关系都是为了看见自己。
1: 那么了解人呢，大家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有效的去读他。我在这里建议的就是要去了解他的这个稳定的心理的东西。什么叫稳定的心理东西呢？也就是说，这就叫一旦出现，遗传。遗传和早年形成，早年形成有很多，除了刚才讲的技能，还有观念啊，还有性格。所以有

0: 些本性，你比如说好吃懒做啊，这个特别自私放纵自我，这种都是人格中的性格内容，这种东西一旦出现那就是比较稳定了。所以这里头呢我有两个建议，这以前我在讲课当中说过。刚才我们知道了人格的出处了，就是它第一形成嘛，第二出现嘛，对吧？出现叫遗传，形成叫早年。那遗传看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谈恋爱啊，你谈什么贝多芬呢、比尔盖茨啊，谈什么马斯克啊，你这些都是叫点缀。真正的咱来点实际的，那就俩问题。第一，您家老人都在吧？他知道问这问题为什么吗？哎呀，咱们谈恋爱都二十来岁了，爸妈五十岁上下，老人七八十岁。如果您谈恋爱的话，假如没有意外，他老人都在的，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很好。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大科学家呢？家里都是九十岁以上，为什么？他生理遗传好，他后天的生活当中他有一个豁达的心态，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1: 关键战术来了，大家一定要学起来。恋爱识人第一步，看他的原生家庭。很多人找对象的时候喜欢看学历、收入、颜值，但李老师作为研究犯罪心理学几十年的人，他更看重底层逻辑，看人性中那些不会轻易改变的部分。学历可以包装，收入可以波动，人设可以伪装，但一个人的生理遗传、生活方式、性格底色是很难改变的。家庭的生活方
2: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正花了两段的时间听那一个两期圆桌派，一个是说的谈恋爱，还有就是说人生至低谷的时候怎么办。我今天就是把那个词给记住了啊，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至于你谈恋爱你到底要怎么选，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都是还会去考虑那么多吗？心态放好，很多时候就是嘴上讲的一句心态放好。我们也不是经常就当你遇到一些人生至低谷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讲，哎呦天哪，是你能量不够，我跟你讲你在低位，人家在高位，讲别人都一套一套的。你怎么想成为人，就是别在两性关系当中，或者是家人啊、生活啊、同事之间的关系当中，就你觉得我那天看到那个话就说得很好，你就是拼命的去对这个人好。你当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对吧，你对他好的素质高的人，他会觉得哇你是在尊重我。素质就是跟，对吧，就是一般的人，就素质一般一般的人，他会觉得你是在啊，你是在讨好。那么素质低的人呢，他就会尊重你。哎，我真怎么说你自己去，有时候一些词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去说，也没有那么容那些100%的一个确定，就是你要对一个人好，去验证这个人的素质的高低，能不能相处。我觉得是会你对他恶要来的看得更透彻一点哦。来找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放一首周深的《渡》。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们5点钟的时候下班路上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

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全省晴转多云，12到13号，我省南部和14到15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呢是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那么气温方面呢，我们一起来看到
1: 未来一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3度。
0: 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1: 那明天呢？周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2度。
0: 那么本周六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了，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就是看到它温度稍微下去那么一丢丢，心里面会稍微好一点啊。
1: 是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下去多少，但是有一个心理安慰，反正它下去一点了，
0: 都34度嘞，还得了。也是要提醒大家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晒措施做好喽。
1: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一点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进入今天的生活超市哈。那么我们呢，要跟大家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20块钱的防晒服和我们经常会看到200、300、500甚至上千的防晒服，它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呢？
1: 是的，那其实呢，记者呢是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啊，在电商平台也是搜索了，那其实也发现价格就差距很大啊。
0: 是啊哈，那这个专家呢也表示，就是超高的 UPF 值，它是属于一个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啊。有一些朋友说了，那 UPF 数值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着这个织物啊对于紫外线的整体相隔的能力，数值越高呢，防护效果就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呢都有两种技术原理。
1: 那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它是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面做了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了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时候呢，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呢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器的涂层处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那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

0: 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呢很可能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一个防紫外线的功能。那么此外呢，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标注范围啊，只有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什么像商家宣称的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啊，就存在着明显的一个概念的炒作嫌疑。怎么搞？我好像之前
1: 每次都觉得要找这个 UPF 高的，
0: 我印象中应该是200加的，500加的那个我没买，因为我觉得贵。200加的看来也买错了啊。
1: 是的。
0: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呀，那低于百元的这个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
1: 那其实呢，服装成本呢含的是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呢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是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切勿盲目，就是跟着高价格去进行选购。
0: 那以日常的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啊，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的价格，则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质量问题。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于我们买东西的朋友来说啊，提高自身的一个辨别能力同样非常的重要。购买防晒服时呢，咱们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呢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啊或者是店铺啊下单。网购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这个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核这个产品的吊牌是否呢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执行的标准啊，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所以呢，下次呢，大家在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就记住了，不是这个 UPF 值越高它就越好，那国家呢，它只有两个标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用梳子梳头啊，就有时候你头发痒的时候拿梳子梳，就想用力的梳，就觉得
0: 那不就要梳？
1: 这个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啊，我刮头发的，
0: 对，就不是挠，就是在那个梳子就挠起来，就是刮起来好舒服，
1: 整个人都很舒服，
0: 对吧？
1: 对比用比你用手去挠，
0: 单纯的挠
1: 要舒服很多。
0: 对对对，你这讲的我就好想现在开始
1: 挠头了。
0: 那其实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会比较纠结，因为好的梳子用在头发上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很舒服，就是用在头皮上那感觉就像按摩一样。那有一些呢是塑料制的，有一些呢是木质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看吧。有一些这个梳子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健康，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你的头皮健康，让你的头发生长得好。两把梳子啊，因为材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颜色也是不一样的。这把梳子呢，它是黄杨木的梳子，其实是我们在中国古代最常用这种木梳子来去梳头，而且呢，我们用它来梳头也会改善头皮的循环，在头皮上也会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所以这样黄杨木的梳子呢是我们推荐的。枣木的梳子呢，它也是历史悠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就专门记载用这个枣木啊，它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经络，可以帮助头发生长的作用，所以枣木做梳子呢也是我们推荐的材质。像一些牛角梳啊或者其他材质的木梳也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推荐塑料的梳子。
3: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容易产生静电。再有呢，塑料的梳子呢，它有的时候非常容易刮伤头皮，对头皮的健康不好。
0: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就是在选择梳子的时候呢，就像刚刚也说到，要去一些这个正规的渠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一些这个不是就没有几星几星的酒店，就普通的一个酒店哈，或者是宾馆，他们那个自带的梳子，然后梳起头发来就会觉得不怎么舒服哈。那如果说自己家的就是
1: 带的梳子就不一样，
0: 对，就是木梳子可能梳起来头发会稍微舒服一些哈。
1: 对，
0: 为了头皮着想，咱们呢还是头皮的健康着想啊，还是要稍微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西瓜，夏天到了，那如何安全的吃西瓜，去科学的享受西瓜的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下去清甜解渴，想想都觉得惬意。可网上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满天飞，不少人都不敢放心吃瓜。事实上，这颗甜蜜果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安全密码和科学智慧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网上说无籽西瓜打激素，到底是真的假的？
4: 这是谣言，有籽西瓜是二倍体的。科学家把二倍体西瓜的染色体加倍，得到四倍体西瓜，再将四倍体西瓜与二倍体西瓜进行杂交，这就得到了三倍体西瓜。由于三倍体西瓜染色体无法配对，所以几乎不会产生种子，这就是无籽西瓜的由来，并不是打激素形成的。
3: 那有些甜到齁的是打了甜味剂吗？
4: 这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没有必要。西瓜的甜度由糖和有机酸决定，依靠科学的杂交、选育和栽培技术，就能种出小甜瓜。实验表明，给西瓜注射甜味剂会让西瓜烂得更快。
2: 陛下，我们可以愉快地吃瓜了吧？
0: 是啊，在吃到非常甜的西瓜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就有的时候家里买到那种甜的西瓜，边吃边纠结，
1: 然后就觉得这个西瓜到底是不是打了甜蜜素啊？不然怎么会这么甜的呢？
0: 完了，就是一边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一边还纠结的不行。
1: 对，那这下呢，你就不用纠结了，
0: 对，
1: 不用担心了，
0: 就直接就觉得哇，今天是幸运宠儿哦，
1: 西瓜这么甜的。
0: 对对对啊，随便一挑就能挑出一个这么甜的西瓜，运气一定很不错。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萝卜哈。萝卜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我是这样的，不太喜欢吃萝卜，
1: 因为觉得有时候萝卜有一股味。
0: 对，就是但
1: 有的萝卜会辣，
0: 是哈。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爱吃萝卜，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对对，就爱吃萝卜的就特别爱吃，就是特别到这个水果萝卜上市的季节。那真的就是你看网购的很多都是网购那种水果萝卜
0: 啊，
1: 可多了。
0: 是哈，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萝卜的一个老做法哈。千层萝卜撞馍，你听听去，
1: 感觉好好吃。
0: 是哈，是一个面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听听看究竟怎么做的呢。
2: 今天用萝卜做一个好吃的千层萝卜撞馍，比做馅饼要简单多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准备400克高筋面粉，再加入220毫升55度左右的热水，把它搅拌成絮状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然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揉好后盖起来，再静置5到10分钟。接着趁这个时间准备一点五花肉，最好选择肥一些的，先把它切成薄片，再切细条，最后切成小点的丁，切好后再给它稍微剁几下。面团醒好后，我们再把它揉一揉，揉光滑之后继续盖起来，防止风干。这个时候再取出萝卜，萝卜我们用擦丝器擦成粗点的丝，想吃萝卜味更浓一些的可以用旱萝卜，旱萝卜味会更浓。接着加入食用盐，抓均匀，放一边先腌一腌。然后再准备一点大葱，如果大葱太粗中间划开，最后把它切成碎点的葱花，葱花切好后单独装入盘中。萝卜也已经腌好了，用力挤一挤，挤出里面的水分，再放到案板上，把它稍微切得碎一些，像这般碎就行了。接着把切好的萝卜碎放入盘子里，然后取出炒锅，倒入切好的五花肉，先用小火炒一炒，炒出大量的油脂，如果油脂太多可以打出去一部分留着炒菜吃。接着倒入葱花，把葱花炒香，葱花香味出来后，我们倒入萝卜碎，这个时候加入一小勺姜粉，一小勺花椒粉，如果喜欢吃辣的加入一勺辣椒面，翻拌均匀之后关火，然后根据自己的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味精调味，再把盐翻炒均匀，馅料就调好了。哇，好香啊。然后取出案板，撒上干面粉，面团取出来后先揉一揉，揉过后我们取出擀面杖，擀面杖最好选择长一些的擀面杖，这样擀面时会比较省力，把它擀成厚约5毫米的大面片就行了。然后在中间的一点向边缘给它划一刀，再把炒好的馅料放上来，再把馅料摊均匀一些，边缘1到2厘米处不要摊了，像这样。我们再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致一些，不要太松垮。如果家中的锅比较小，我们可以把面团分成两份做，再像这样把边缘这里捏严实一些，最后再把尾部捏在一起就行了。然后再撒一些干面粉防粘，尾部朝下，像这样旋转着往下按压，面团按压好后盖上袋子，防止风干，松弛5分钟，因为已经松弛过了，这个时候再去擀

0: 它就比较好擀了。擀之前如果觉得粘了，可以撒上一点干面粉防粘。上面擀一擀之后，给它翻个面，再把另一面也擀一擀。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尽量擀薄一些，这样会更容易熟。然后取出电饼铛，预热后刷上食用油，再把擀好的饼放进来，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然后加上一点白芝麻增香，盖上盖子，用大火烙，大火烙至四分钟左右，底部金黄了，像这样给它翻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自己加电饼铛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哦。接着再盖上盖子，把另一面也烙至金黄熟透，最后烙到饼的两面颜色金黄，并且已经分层了，基本上就熟了。用铲子按压时是暄软的反弹的，这样的饼就熟了。然后把它取出来，刚出锅的饼这个表皮真的是很焦香。
1: 是啊，就你能够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那种焦香，然后表皮是属于酥脆，然后到里面呢又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2: 是的，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家呢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不爱吃萝卜的话，你可以把它里面换成别的馅料，或者
1: 我想放雪菜
2: 雪菜可以，然后也可以放成那个大白菜肉。
1: 对，我觉得放点肉就是变成那种肉饼也挺不错。
2: 对，
1: 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上面刷点个姜，变成姜馅肉饼，
2: 对，都
1: 是
2: 可以
1: 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叫做辣子肉丁。
1: 那辣子肉丁它就是属于那种传统的川菜了啊。
2: 是的，
1: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传统川菜辣子肉丁。首先我们准备小里脊肉一小块，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撕下多余的筋膜。下一步开始改刀，首先把里脊肉背面的筋膜片下来，然后从中间切开，用刀背逆着纹络敲击，这样的目的是破坏里脊肉里面的竖纹。双面敲击完成之后切成小条，再切成 1.5 厘米左右的小方块。里脊切好之后，下一步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勺，加入料酒20克，抓拌均匀。中途加入半个鸡蛋清，增加嫩度。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拌匀。最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封存，预防水分流失。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青笋一小段，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颗粒备用。颗粒的大小略比肉丁小一些即可。青笋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食用盐2克，搅拌均匀之后揽出多余的水分，这一步俗称煞水或者脱水，这样的目的是去除原材料多余的水分和涩味，成菜之后口感更加爽脆。准备泡小米辣30克，去除辣椒蒂之后剁碎备用，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用泡二荆条。准备红油豆瓣酱20克，剁碎备用。准备大蒜10克，切成蒜片备用。准备生姜10克，切成片备用。准备小葱头几根，切成马耳朵形备用。下一步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生抽酱油15克，加入香醋5克，加入味精1勺，加入鲜汤30克，加入土豆淀粉4克，最后加入适量的香油。10分钟之后把拦好的莴笋过滤出来，清洗干净备用，这样能够去除多余的盐分、水分和涩味。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滑锅，热油倒出之后加入50克菜籽油，油温烧至70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猪油化开，转小火下入腌制好的里脊肉，炒散炒至断生。里脊肉炒至断生之后倒出多余的油，然后加入处理好的青笋丁、泡椒末 和豆瓣酱。

0: 继续开小火把料头炒出香味和颜色。料头翻炒出香味之后，加入葱姜蒜片爆香，中火翻炒几下之后，把料汁拌匀，下锅收汁。芡汁收紧之后，即可出锅装盘。一道咸鲜微辣的家常菜，辣子肉丁就制作完成。
1: 是啊，小伙伴们，那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辣子肉丁，在制作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哪一些事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2: 首先呢，辣子肉丁呢，它是传统川菜当中的家常口味啊。那口味咸鲜微辣，回味呢是酸甜酸甜的，非常的开胃下饭。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呢是什么呢？
1: 就是选料最好是软嫩的里脊肉，或者呢是这个猪颈夹层肉。青笋呢必须要提前的腌出多余的水分，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炒制的时候啊它出水。
2: 是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口味的基础之上加入大蒜、葱白、白糖还有醋呢，就可以变成了鱼香味的这道美味。就如果你想吃鱼香肉丝或者鱼香肉丁都可以这样去做。
1: 是啊，那今天晚上我觉得就可以做起来了，还是非常美味的啊。
2: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弥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适合累了然后去住个三五天就是这种治愈系拉满的城市哈。
1: 嗯，首先呢推荐的呢是江苏的徐州，这里是两汉文化里的慢生活。徐州呢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有彭祖故国以及刘邦故里、项羽故都之称，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只有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0: 是啊，那玩一些什么呢？咱们去到徐州博物馆呢是必去的地方啊，免费，但是呢需要提前去预约，周一闭馆，这里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它的馆藏呢文物非常的丰富，像是金缕玉衣啊、银缕玉衣以及鎏金铜牛灯啊，是西汉楚王墓的一个国家级的文物，可以逛上半天。云龙山和云龙湖是徐州的城市名片，云龙山呢是免费的，爬上去咱们可以俯瞰全城啊。那云龙湖呢是五 A 级景区，同样也是免费的，可以环湖骑行或者呢是散步。这个万人滩呢都非常的适合去放松啊。
1: 是的，那汉文化景区呢包括像狮子山、楚王陵和汉兵马俑，这也是被称为了东方小秦俑。门票呢大概是90块钱左右，用22.9元的汉服云游记手里呢可以半价。
0: 是啊，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啊，可以呢去逛一逛。它呢保留了老徐州的一个街巷的格局，青砖黛瓦，青砖，是啊。那么晚上呢，灯笼亮起来都特别的好看，适合呢散步去拍照啊。
1: 那到徐州之后呢，美食也有很多，徐州的
0: 地锅鸡呢是招牌啊，那贴饼呢咱们蘸汤汁绝了，
1: 还有呢砂汤它呢也是它的非遗早餐啊。那老母鸡卖人浓汤非常的美味，肥而不腻的把子肉以及呢烙馍卷馓子是本地人的热肠，徐州烧烤呢也非常的有名，配着甜醋卷烙馍吃非常的美味。
0: 是啊，富国街、丰楚街是美食的聚集地，人均呢30到50就可以吃得很饱了。然后那个徐州的烧烤我觉得去吃之前一定要做好攻略，像我的话我可能去了之后就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印象，我现在想一想可能是地方跑错了
1: 啊。我当时我去徐州的时候就是我没有自己在网上做攻略去吃特意去吃哪一家店，因为我感觉的就是很多的网红店都是要排队排很久，我是直接打了出租车，然后呢问的司机，司机带我去的，然后就觉得哎还不错，就是特别它的肉的口感特别的新鲜。
0: 对，我就是觉得肉的口感会比较新鲜，
1: 然后其实别的味道好像跟我们这边差不多，
0: 对吧？
1: 对，
0: 就可能我们吃的不是比较正宗的。因为后来就是跟很多朋友聊天嘛，然后他们就在那说，他说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然后
1: 但是我吃回来之后我就觉得
0: 就我们楚州的口感也挺不错
1: 啊。
0: 对啊，
1: 就是楚州可能就是肉不一样，但我们楚州现在也不是也有几家就是做徐州烧烤嘛，他也是用的就是新鲜的那种肉，我觉得差不多，其实在我们这儿吃，
0: 但就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千人有千味嘛，
1: 对
0: 不对？
1: 每个人的口味它是
0: 不一样
1: 的，
0: 还有就是吃的这个店也不一样，但是呢确实这个徐州的烧烤呢非常的不错。咱们如果说到了徐州的话，地锅鸡烧烤

0: 就感觉像是在看石头。
1: 是的，还有呢，洛阳博物馆它是免费的，但是也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特别的难约啊，连续三天约不上，它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镇馆之宝呢，是三彩黑釉马以及呢曹魏白玉杯，还有呢汝丁文铜爵啊。那还有呢，白马寺，白马寺呢是中国的第一古刹，门票35元，红墙拍照非常的好看，还有印度、泰国、缅甸风格的佛殿区，一下是打卡小东南亚。
0: 是啊，那么应天门和明堂天堂呢，建议都是晚上去，灯光秀呢是从晚上的7:30开始，免费看，夜景真的非常的赞哦。
1: 那必吃清单呢是什么呢？洛阳人的一天呢是从一碗汤开始的，牛肉汤、羊肉汤配着饼丝，15块钱就能吃到饱了。
0: 哎，对，听说那边的物价就特别的感人哈。然后呢，洛阳水席是特色，牡丹菜、牡丹燕菜，还有包括这个莲汤肉片以及炸椒丸，酸辣开胃。那搭配着这边的一个水席，就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人均呢都在40到80左右啊。
1: 是的，那十字街夜市的小吃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啊。那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
0: 是啊，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等候》，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今天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90后音乐人的创作才华，也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什么呢？
0: 下班路上，
1: 我是心月，
0: 我是芊芊。这个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感觉高考一过啊，这个气温就升回来了。这两天家里面也已经开启了空调啊，但是大家这个一定要预防这个空调直吹，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不是太热，也不是非常非常热啊，所以说空调的话大家也要。

0: 注意到，不要就是着凉了。
1: 我这两天我睡觉已经开空调了，我感觉昨天喝冰的，然后一下开空调，导致我现在腰椎就特别疼。
0: 哎呀，那你得注意一下，预防空调直吹啊。
1: 哎，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你知道吗？我刚刚坐到椅子上的时候，哎，真的没骗你，真的。
0: 怎么会突然来一句这个话？
1: 但是真的很心酸的，没办法。昨天我要也用点劲，还有就是冰冷的、生冷的食物的话，就你不要就随便乱吃。
0: 生冷的东西它凉性的嘛，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凉性的呀、生冷的东西一定要少吃啊。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了。那么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1255。
1: 是的啊，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是相当果断。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了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哦。
0: 那么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分析师也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但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哦。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4: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3: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5: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6: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的低点就很难。
7: 咁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咁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即是他是那些刚需型的一个基。
3: 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0: 刚需的来说，现在确实是入手黄金的好时期啊。但是如果你是投资者的一个心态的话，还是大家投资需谨慎啊，多多的观望观望。
1: 嗯。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在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使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
1: 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得楼下好友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发生。这次中毒呢，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菌的野生菌。
0: 当天呢，他从冰箱里拿出了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菌，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熟透啊，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就没想到这样的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后来呢，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治疗，但是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嗯，你看看这吃了野生菌，顺着27楼水管往下爬，哎，
2: 不久前。

0: 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得楼下好友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发生。
1: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2: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
3: 26楼？我不知道啊。
2: 出现幻觉了是吗？
3: 对。
1: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4: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有10例见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的充分加热。
1: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5: 是的，这个野生菌啊，尤其是见手青已经快成了新闻当中的网红款了。每每发现啊，吃这种野生菌中毒的基本上都是见手青，就是这东西这么好吃吗？就引得大家都要去试一试。哎，我就不信了，这到底能有多神奇呢？真的能够见到小人吗？他那种出现幻觉就不一样啊，大家还是对这种东西有猎奇的心理，千万千万不要吃啊。不是不要吃，是不要生吃。这种东西你要是去专业的饭店，人家给你烹饪好了，其实也是可以食用的。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在我们的停城950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有发布了，我看中小学放假安排出来了，马上就要放暑假了。这6月份果然也是中考高考的集中期，同样像一些小升初啊都会在6月份进行，还有呢像7月份就开始放假了，正式的放暑假了。那这个阶段呢，就很多让家长就朋友们就觉得啊，神兽要回来了，放暑假了。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呢是7月1号正式放假，普通高中是7月11号正式放假，像幼儿园、特殊学校的年度时间安排呢也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
6: 是的，其实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放假，你就感觉一个，你到放暑假的时候，你再感觉一个月一个月过得真快呀。
5: 超级快，你觉得一年都过得很快。这不放暑假了吗？2026年半年也就过来了，这时光过得可真快呀，转眼间离我高考已经过去了11年了。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7: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8: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7: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8: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7: 哦，原来这些
8: 呢？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7: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8: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7: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8: 这个
9: 除了极少的太

0: 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1: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2: 下班路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道这个有些家长有没有听过自家孩子说过什么包的包的，我要验牌啊，信号别搞，对，给我擦皮鞋啊，这种网络热词啊，还有阿玛特拉斯这些网络热梗，你家娃说过吗？不少老师反馈，班上的孩子从一二年级就开始讲网络热梗了，年龄最小的甚至幼儿园也会随口说。有老师曾批评学生上课捣乱，学生反问：那咋啦？受着呗。哎呦我天哪，这些的孩子都那么反骨吗？现实中未成年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些网络热梗，已经有人带有人身攻击、语言伤害的性质了。部分梗甚至暗藏低俗、恶意导向。
3: 是的，专家据表示，未成年人正在语言像习惯养成期，长期依赖烂梗，不仅会让表达能力退化，还会影响人际交往观念。
4: 那咋了？受着呗。我要验台，信号别搞，因为我善。阿玛克拉斯，
5: 这些网络梗你家娃说过吗？中小学生热衷于说网络梗，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少老师反馈，班上的孩子从一二年级就开始讲网络梗，年龄最小的甚至幼儿园孩子也会随口说。学生之间流行的网络梗更迭速度极快，往往老师家长还没弄明白上个梗的意思，孩子们就已经开始说起新梗了。
6: 就是这个 gay 梗，我就是满脑子，我只要一进学校，我一天听的真的不下于几十遍。一下课，课间你就往办公室门口一站，听见好几遍 gay。谁要是敲个门吧，谁来了 ？gay 来了，谁的作业 ？gay 的，就这样，好像肌肉记忆了一样。
5: 文小刀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他问孩子们平时从哪儿学的网络梗，有的说从短视频里刷到的。有的说打网络游戏时学会的，还有的是从同学或者小区一起玩的小伙伴那里听来的。
7: 这个跟病毒一样的，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那种传染式的。有些孩子基本不怎么玩手机的，但他就是会学会。
5: 我们采访了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甜甜，我问他，如果要求你一天不用网络梗，你可以吗？
8: 那不行了，我必须得带姐姐，
9: 不然就不会说话了。
8: 对呀。
5: 甜甜说，班上同学之间流行的新梗，他都不用特意去网上搜。
8: 啊，每天就自动给我弄出来了。
9: 啊，你说那个你刷手机就自动就出来了？
8: 啊，
9: 怎么我都刷不到这些呀？
8: 那是大人。
5: 一些孩子甚至会在课堂上对老师玩梗。
7: 他忍不住啊，比如说我这作业布的有点多了，他觉得多，他直接就对着我，卧槽无情，这样说。这个梗嘛，我那个小孩，他每次我批评他，他不想听我说话，他就把手放在脸上对我说：“阿妈，我作业，我说能不能完成？”他们说：“包的包的。”然后我又说：“我说这个作业能不能做？”他们做不了，做不了，做不了一点，完全。

0: 认真，我在讲学习，他在玩梗，我当时就一股子火冲到脑门上来了。
1: 两位老师都表示，他们最不喜欢学生说的梗是受着呗。
2: 那次我叫一个小孩去办公室，他不是上课不好好听课吗？我说你这样以后怎么办？那咋了？我说那你以后咋办？收着呗，也不把他的想法表达给你，就是感觉你一拳打在棉花上。
0: 我之前最讨厌的就是受着，他不是说去骂别人，然后也没有明显的攻击性，但是一说这句话，你让跟你沟通的人完全没话说，就是拒绝沟通嘛。那个小孩子说别人你真的好疼，哪怕你说疼我都不愿意生气，因为他不知道疼什么意思，因为你说受着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文小刀觉得玩梗其实是大脑偷懒的表现。
0: 语言是塑造人的，特别喜欢说梗的孩子，他的语言表达很贫乏，跟他聊天啊，包括他写作文的都写不出什么东西。
1: 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的语言表达反而越来越贫瘠，这种情况在成年人当中也十分常见。而之所以要格外关注未成年人说梗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正处于语言习惯与思维能力养成的关键成长阶段。现实中不少网络梗早已不单单是普通的网络流行词，已经带上了人身攻击、语言伤害的性质，甚至暗藏低俗恶意导向。
3: 你没老冯，就是你没母，把那个女字旁换成张江水了，基本上都是谁谁不跟谁玩了，然后呢比较生气就会骂人，其他都是闹着玩的。
0: 最影响的是那个同伴交往，很多人会因为这个梗啊骂人啊，然后产生矛盾啊，然后后面打架啊吵架啊。
1: 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说网络梗？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红艳。
4: 其实既跟他们的社交需求、跟他们的情绪宣泄，还有跟他们的认知发展都是密切相关的。网络梗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这种群体或者叫圈层他们的一个通行证一样。
1: 文小刀说，对于孩子们说网络梗，他会有针对性的分类引导。
0: 梗有凉梗和烂梗，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去分辨。第一，不能不分场合的用，比如说包的包的这些，哎，你没有说无伤大雅的梗，但是在课堂上你就不能用，你在生活中和朋友打打闹闹那就可以用。第二，不能攻击别人，说什么你个老六啊，完全是骂人的话，那就不行。
1: 孙红艳也提到，对待孩子们玩梗，既不能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尤其是对那些带着攻击性、充斥着消极色彩的烂梗，更要做好正向引导与规范治理。它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养成、人际交往方式塑造带来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
5: 他刚开始是觉得好玩的，慢慢的这种好玩就变成了他的一种无意识状态，他已经内化到了他的思想意识里边，他的行为方式里边了。
1: 我们采访的两位一线老师都没有单独因为孩子玩梗的问题联系过家长，在大部分家长看来会觉得是老师小题大做，但孙红艳强调，在引导孩子理性对待网络梗这件事上，家长的作用其实至关重要，不能缺位。
4: 等于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也给他一个算法，家长平时首先要规范自己的语言，尽量少用这种网络梗。有的时候可能为了跟孩子拉近距离，孩子说我也用，那么我在用的过程中要多穿插规范性的语言去表达，希望平台能够把这个算法机制，尤其是面向未成年人的时候，你更多的要让它多元化，因为未成年人的发展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6: 确实，你会发现现在一些孩子啊，虽然说家长再怎么控制他们去玩手机，但是他们的网速依旧很快。有些时候说的那些梗，我甚至过两天我才能刷得到，我已经快跟不上他们的这个网速了啊！我说你们一天到晚还能拿小天才电话手表在那刷吗？他们那个电话手表确实功能还挺多的，但是呢，就很多网络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流行的歌曲啊，但可能唱的比我还溜呢。所以说这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说，哎，为什么就我可能已经步入到我需要从孩子的嘴里面去
7: 感受了，
6: 去感受，去听到一些网络热词儿，我就觉得是我老了还是我网速跟不上了。因为发现他们现在的一些梗非常多，但是有些这个梗啊，虽然说起来

无伤大雅，但是它确实容易影响这个人际交往观念，还是会影响小孩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前嘛，我们都可能说老师教我们用成语去形容某一个状态，或者是某一种心情，但是现在这小孩用这个网络热词儿，哎，你个老六啊，因为我善啊，你知道为什么什么我这次考试多少多少分吗？因为我善呐、啊，各种各样的都能归结于因为他善的他这个词儿上。我有些时候听的我就嘿嘿笑了一下，但是仔细想来啊，确实是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这个语言养成习惯。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

0: 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上，有旅客自带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了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啊，发现该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啊，不要这样去用。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呢？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啊，是考虑到列车上的供电系统安全。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新闻服务生活，今天的生活服务台，我们来看记者就此对铁路工作人员的采访。
3: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4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4: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了，就不要这样插。
3: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部分小家电，比如电煮锅、电吹风，工作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列车进出隧道、会车颠簸晃动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5: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

0: 路旅游祭祀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祭祀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那么购买了旅游祭祀票，如何进站乘车呢？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哦，预约什么席位啊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一是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或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0: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当购买了旅游祭祀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工作人员检票口验票，将自动获取的席位并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1: 是的，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祭祀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祭祀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的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祭祀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4: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3: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祭祀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5: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 陈昭陈

0: 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今年高考刚刚结束，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是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个骚扰电话，对方还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情况啊，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的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者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警方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0: 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对于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手中的学生信息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2: 考刚刚结束，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呢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3: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4: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5: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很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3: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6: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7: 扔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8: 对。
7: U 盘在哪里？
8: U 盘在这
7: 儿。哪个？
8: 就是
7: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8: 我不知道。
6: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9: 我们带着他搜了4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9: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他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2: 这 起案件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3: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9: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3: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9: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3: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10: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3: 警方表

0: 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1: 确实，现在这个信息啊，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信息，连你家孩子高考考多少分，有没有考上啊，落榜了什么之类的，都能够就是，被泄露出去啊，就真的是没有隐私的，就想一想有点可怕这个东西啊。
2: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接到此类的电话，你就直接挂掉就 OK 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手机一天到晚也接到很多的电话，它是从不同的地方打来的，你之前。前也还有可能说你看不是大陆电话开头的，你可能就是直接挂掉，知道是骚扰电话，但是现在都是用国内的电话去给你打了，归属地还是就是滁州本地啊，你不接怎么办呢？万一是有什么重要的电话呢？所以说如果你接到之后你就不理就可以了，包括一些钓鱼短信啊都不要去搭理就行了。

0: 假期临近了，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
1: 是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0: 此外呢，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成为了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1: 是的，同比也是增长100%。像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等成为避暑的新玩法哦。
2: 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刚刚特意打开了这个12406或者是一些飞猪的一些旅行的 APP 啊，又看到了现在很多的像一些机票啊火车票什么的端午假期期间可能都是要预约了啊，也可能都需要抢票了，所以说大家可以计划计划。我还真不知道我什么这么快就端午了，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啊，包括这个星期天还是父亲节啊，这不到一
1: 起下个星期吗？
0: 对，下个星期天对是父亲节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这个三天小长假，其实我们比较适合去一些江浙沪啊，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城市，自驾也非常的方便哦。
1: 没错哦。
0: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Action!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事。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外交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4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

0: 契丹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

0: 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

0: 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

0: 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4: 凤阳台潘如敏、胡松报道。6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任泽峰，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学贵，市委书记吴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等陪同调研。在凤阳县，调研组来到小溪河小岗村，开展分组入户走访，与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二轮土地承包历史、延包工作摸底情况及农户对政策延续的期盼，认真听取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调研组指出，要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稳字当头，保持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稳定，确保延包工作平稳过渡，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在中华农业小岗技术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土地流转、全程社会化服务情况，仔细听取土地托管运营模式、服务成效以及延包政策衔接情况汇报。强调要在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土有序推进二轮研报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延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延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延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0日，市委书记吴静采取四不两职方式，赴全椒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系统思维，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分类施策，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大力攻坚旧账，化解信访积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吴岗镇部分信访事项未得到有效化解，吴静不打招呼前往镇政府详细了解问题来龙去脉，商讨解决办法，强调要深入基层一线，摸清情况，靶向发力，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解释、情绪疏导等工作，将心比心，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做到既解释结又化心结，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随后，吴静不打招呼来到了县住建局，向有关负责同志询问保交房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加快房屋交付进度，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持续浓厚学习教育氛围，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吴静强调，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直面老大难，啃下硬骨头，拿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推动旧账实质性解决。要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带案下访、开门接访等机制，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力度，举一反三，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人和事，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滁州日报评论员文章， 真抓实干、务实担当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也是破解一切发展难题的制胜法宝。随着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外引江淮、内连河库、库塘增蓄、高效利用的水资源调配格局，从根本上改写城市水困历史。工程的谋划论证实施和推进进程，生动镌刻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地各部门锚定目标、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善作善成的奋斗足迹。实干新滁，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滁州，离不开全市上下团结一心、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线路里程长，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和协调难度大，市委市政府坚持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紧盯资金保障、审批协调、技术攻坚等一系列难点堵点问题，靶向施策、攻坚克难，以实干创实绩，以担当促发展，为高效推进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的干、坚决的干。市委市政府示范在前的实际行动，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回答好怎样创造业绩校准的行动坐标。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设进程中，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高位统筹，多次赶赴一线督导调度，为工程推进指明方向。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率队登门对接上海铁路局，高效协调设铁审批等关键难题。项目总指挥坚守一线，深入十多处片区、30多个作业面，紧盯进度，现场破题。全椒县南桥区政府全力做好施工环境保障，耐心细致地推进征地、迁坟等群众工作。水利、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压缩项目推进时间。一项项务实举措汇聚起全市凝心聚力建工程的磅礴合力，深刻彰显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遇到矛盾不绕道、碰到困难敢向前的优良作风。广大干部善于以新办法、新途径来化解风险挑战，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长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实有印，抓落实，切实把规划图和路线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使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渐行见效。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十五五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以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崭新局面。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弘扬引江入滁精神，书写城乡建设新篇。全市住建系统正深入贯彻市委35城战略部署，以闯的劲头、实的作风，全力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智慧治理与民生改善。住建人正以实干为笔，以担当为墨，在皖东大地上绘就宜居宜业、绿色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有住建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少斌介绍，引江入滁不仅是一项跨区域调水的重大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皖东大地上的精神丰碑。他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任务，越要迎难而上的闯劲；越是庞大的工程，越需要系统集成的智慧；越是民生所盼，越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王少斌表示，接下来住建局将对标引江入滁的精益精神，锚定产业强势，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助力滁州建造向滁州制造跃升，为智能制造集聚之城筑牢产业根基。王少斌表示，对标引江入滁的系统思维，推动生命线监测向更多领域覆盖延伸，让城市更智慧，同时深度融合市应急指挥系统，用数字化手段把安全底座夯得更实，以数字转型支撑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对标引江入滁的实干作风，以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为抓手，持续擦亮挺满意金字招牌，加快推动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落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投资更放心。 对标引江入厨的生态理念，以城市更新赋能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力争新增口袋公园8个，改造绿地超50万平方米，新

建工业公共建筑光伏覆盖率保持 50% 以上，让绿色低碳成为住建工作的鲜明底色。对标引江入厨的为民情怀，以民生实事托举宜居宜业乐享之城，我们将坚持把群众盼的事变成住建干的事，收官水质提升工程完成，49个城镇老旧小区、780个危旧房改造，实施农房安全提升超5000户。实干为要，行胜于言，市住建局将持续以标杆为镜，把政绩写在群众获得感上，把担当落在项目攻坚一线，以拼的意识、抢的状态、实的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确保15五开局之年交出高分答卷。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阴天，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13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这又是通宵约定，像是转成通吃。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四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四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1989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华语女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话题》来自莫文蔚，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这首歌曲张震岳谱曲并参与了作词，李卓雄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由张震岳担任了主要的创作人。他独特的旋律线条与李卓雄细腻的歌词创作形成了互补，创作团队通过简练的乐器编排突出了莫文蔚充满倾诉感的声线特质。这首歌创作于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发展期，也体现了20世纪末都市情歌的创作特征。

2018年，歌手黄丽玲推出了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有一首悲伤》。这首歌是由负责电影配乐的陈建奇担任制作。这首歌曲的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优美动听，是一首极度催泪的揪心的情歌。黄丽玲在这首歌中也发挥了她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与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也完美地诠释了电影中悲情

199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国语情歌《不必在乎我是谁》，以都市女性的情感为主题，刻画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形象。这首歌作为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后的首张国语专辑，该作品由李宗盛主导创作，颠覆了林忆莲此前以粤语流行曲为主的形象，确立了其都市情歌天后的地位。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华语女歌手当中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风筝》，

出了一首歌叫做《逃亡》，以流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发了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孙燕姿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歌词通过逃亡隐喻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激励，传递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的核心理念。歌曲名称暗含对现实压力的暂时逃离，实则鼓励听众在迷茫中寻找内心的答案。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诗意，成为了许多听众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慰藉。

以钢琴旋律为基底，聚焦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崩塌的主题。歌曲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反复勾勒推翻的意象，展现了恋人决绝切断情感连接时的错愕与挣扎。王菲运用气声唱法诠释作品，赋予了克制而冷冽的艺术表达。

2006年，张惠妹发行专辑《我要快乐》，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质》，这是以张惠妹与前男友的恋情为创作背景的，通过人质与劫持者的隐喻，描述了恋爱关系中的控制与释放的主题。作为民谣流行曲风的作品，《人质》的编曲简约，弱化了华丽配乐，以突出了张惠妹的声线魅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018年苏运莹填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主题曲。创作背景呢，是他从电视画面中茶农采茶的场景获得的灵感，通过歌词描绘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保持热诚的坚韧精神。歌词中，半山腰上的人象征处于人生中途的迷茫与坚持，隐喻普通人面对挑战时的挣扎与成长。治愈系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一经推出，引发了歌迷的共鸣，被评价为充满灵性与生命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在意，没能够抱住你，我多想用力去回忆曾经

空点亮，思绪又回到了分别的地方，站在窗边看着满城的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010-9427 评书界。
1: 宋太祖提倡读书，这主要是为了学以致用啊，要促成这么一种兴学的风气。他曾经对皇子的老师说过吗？说帝王之子读书，只要懂得治乱大道理就行了，不必说非得写出多么漂亮的文章，那玩意没什么用。赵匡胤自己用人也重在实际能力，而不重用那些过于迂腐之人。平时他经常注意部下的特长，而且有个小本儿，专门记录需要用什么样人的时候，就查那底子，找合适的人，那是秘密的干部档案呢。哪怕是下层官吏，他也可以因为他的特长而越级提拔。至于什么资历，是不是进士底子，他绝不在乎。那时候科举取士还没有成为说选官的唯一重要途径，每科进士也就十人左右，状元榜眼这些位在赵匡胤眼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年，有一个士人叫王宗嗣，跟另一位叫赵昌言俩人吵起来了。为什么事啊？为争夺状元，俩人谁也不服谁，这事就闹到皇帝跟前来了。你们俩谁能当状元，最后得听皇帝的裁夺呀。这二位在御座前就争吵开来呀。太祖赵匡胤坐那就乐，怎么这状元能怎样啊？榜眼又如何？你何必如此啊？算了吧，你们打一架吧，谁赢谁就是状元。啊，文武大臣一听，打一架，这文人都动笔写文章，摔回跤合着就能决胜负啊。王嗣宗一看，嘿，好啊，如此说来，那我们就打一架。赵昌言一看，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吗？赵昌言大伙都知道，这位文化人这头发长得很少，几乎就是一个秃子了，所以那个帽子就在那儿扣着。王嗣宗快步上前呢，啊，当的一拳就把这赵先生的帽子给扒了下来。赵昌言这帽子往地上这么一掉，哗一下好金殿生辉亮了，把赵匡胤给气乐了。王嗣宗连忙跑到御座前跪倒，陛下，臣把他的帽子打掉了，臣赢了。宋太祖放声大笑，好吧，那就让你做状元吧。赵昌言，你就做第二名又如何呀？谁也不好说什么呢，皇帝就这么定了。这二位做了状元也罢，夺了第二名也好，实际都到外地做小官员，这是规矩。这些士人们把功名视为生命，可是皇帝用这种儿戏的方法让他们论输赢，也真让这几位丧气。得着状元的跟拿第二名这位一看，怎么样，俩县令美人美啊，谁也没沾光。这就是赵匡胤对功名的态度。在京城中有一座城门叫朱雀门呢，最早门额上写的是四个字，朱雀之门。有一只，有一次赵匡胤跟赵普打这朱雀门下过，抬头一看，怎么还有一个之字啊，为什么不直接写朱雀门，非要多用这个之字呢？赵普一听，陛下，之字有助于语气，咱们现在管这之字叫语气助词啊，打那会儿就这么用的。宋太祖哈哈大笑，知乎者也，助得了什么呀，改过来。打这起就改过朱雀门了。可见赵匡胤脑子还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如何简化程序，如何把国家治理安定，这是第一目的。最倚靠的，最器重的，当然就是赵普了，要不怎么半夜往他们家跑啊。赵匡胤在没发迹之前，赵普跟他就称兄道弟了。那个时候赵普服侍在赵匡胤父亲的身边，为什么称兄弟，就打这儿来的。后来呢，就成了赵匡胤的幕僚。陈桥兵变，赵普出了大力， 建国初那更是这位开国皇帝的左右手了。最早太祖的母亲还没少了嘱咐的赵普呢，杜太后在世的时候经常说赵书记多费心，赵书记多费心。赵普是赵匡胤他们支部的书记啊，不是那么解释，这里的书记那真正的是皇帝的左右手啊，一级秘书长，您得多替他操劳，我的儿子还不会做皇帝呢。这当皇太后的是谦虚，赵普怎敢不尽心呢？赵普的确是出谋划策，顾全大局，是下了功夫了。先南后北这个政治方略就是赵普帮着制定的，他帮着皇帝收兵权，抚平割据，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所以他说话很少有什么顾忌，对于朝政又敢于负责，对宋朝统治的巩固他是下了大功夫，起了大作用的。宋太祖曾经信任一个人，这位是前朝名将，叫福彦卿啊。这谁要信任谁呢？没办法，赵匡胤想让这福彦卿替他掌管军队。赵普一听说，陛下这可不行啊，福将军是前朝重臣，名气很大，官职也做得很高，要是再掌管军队恐怕对陛下不利吧。哎，宋太祖摇摇头，算了吧，什么呀，我就不信他难道还敢对朕不忠吗？赵普根本跪地就不起来，陛下万万不可。宋太祖一看，赵爱卿，朕想用谁你都可以拦阻吗？赵匡胤有点挂脸了，你不答应，你不答应我让别人把这委任状发去吧。就这样愣把这委任诏书传下去了。赵普是一朝宰相，实在劝不了，半道他把那诏书又给扣下来了，递了这诏书回来交旨还给宋太祖。哎呀，赵匡胤急得直摇脑袋呀，你何必苦苦怀疑福彦卿呢？我对他最有恩情，他怎会辜负我呀？赵爱卿不必拦阻了吧。赵普摇摇头啊，旁边小太监还没乐了，怎么呢？刚才是宋太祖在那摇脑袋，这会儿他也在摇脑袋，这要是把耳朵给封上不听他们说什么，就见这二位摇脑袋了，怎么谁都不同意呀？陛下，想当年世宗皇帝对陛下难道不好吗？好啊，那么为什么陛下辜负他，夺了他七岁儿子的皇位呀？这一句话给宋太祖问愣了。好吧，他只得收回成命。赵普那意思，你对福彦卿再好，你难道就敢保证福彦卿不用手中兵权造你的反吗？只能取消成命了。有一回赵普推荐一个人做官，赵匡胤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啊还是直觉，他不喜欢这个人，批了不准呐。第二天赵普又上奏请求，大笔一挥还是驳回。第三天赵普又来了，坚持己见绝不改。宋太祖大怒，赵普，朕要用谁你可以拦阻，你要推荐谁朕就必须得答应啊。说着话，宋太祖把那个赵普的公文拿过来，刺啦刺啦撕得粉粉碎，啪往地上一摔呀，根本不理了。赵普一看面不改色，一张一张一片一片他得捡起来，回去真下了功夫了，沾吧沾吧他又给贴起来，第二天又拿来了，请陛下过目照准。宋太祖实在没办法了，好好好，没有功夫跟你争吵，大笔一挥同意，这位走马上任了。结果这个人上任之后果然很称职，为宋太祖出了大力。打这件事儿啊，赵匡胤对赵普的远见、用人的本领也是深信不疑了。没多久有一次要为立功者升官，其中有一个人因为皇帝平时很讨厌他，所以宋太祖就不给他提升。赵普一看，陛下，人家有功劳吗？有啊， 有功劳就得提升啊。太祖一听，合着我什么事儿你都管着，我就不给他升官，朕就不按你说的办，我看你怎么办。赵普给气乐了，心想这皇帝怎么耍孩子脾气啊，还得耐心解劝，陛下，刑罚用来惩恶，官爵用来赏功，古今都是这样啊。而且刑罚赏赐是天子的权利，是天下人都能够面对的，不是陛下您一个人的专利呀，怎么能凭自己的喜怒来随意行使啊。皇帝一听你还数了我，拂袖而去。走着走着，听到后边有脚步声，一回头，赵普保持五步半的距离那跟着呢。皇帝进宫，一回头，有能耐你得进来，这不叫板吗？谁敢进皇帝的宫里啊，那算人家。赵普更有觉得，也不声不响，不急不怒，就在皇帝的宫门边这么一站。赵匡胤心想，你站你的，我回去睡一觉去。睡醒了，赵匡胤出来这么一看，好，赵普还在这站着呢，胡须都白了。老人家这也算是忠心耿耿了吧。皇帝终于醒悟了，好吧，老爱卿，要不你进来歇会儿，要不你就赶快回到你的府上，这事儿朕照准了。赵普如愿以偿，这才颤颤巍巍往回走啊。赵普劝皇帝要做贤明之君，你看这是说别人，但史书记载他自己做事儿却不这么严谨。别的甭说，他对自己的部下相当的小气忌刻，甚至于为了争权他还害过别人，而且说这个人比较贪财，受人贿赂，强买民宅，是生活奢华。有人向太祖告发赵普有如何如何的罪状，太祖一听说拍案大怒啊，好大胆，你不想一想，那大鼎还有俩耳朵呢，你难道没有吗？没听说过朕以赵普为社稷之臣吗？明人把人拉去，把这告状呢就拉在院子里打那么几板子，然后把他衣服给他穿戴整齐戴上来。打得怎么样啊？反正就响了那么几下，到底是打边上了，还是打偏了，还是没怎么打，或者是打得很轻，谁也不知道。赵匡胤命人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轻声在耳畔低声说道，以后不许再说了，今天放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呀。太祖这是对赵普的一种保护吧，这种做法是袒护赵普。赵普不是不清楚宋太祖用赵普为相只能对他有一些宽恕。后来宋太祖到洛阳一看，这什么家宅地呀，这么好啊，陛下，这是相国赵普家的呀。宰相家可真富啊，外面是简陋的柴门跟篱笆，那是给街上人看的，你看看后面吧，绕这么两圈，富丽堂皇，高楼林立，大花园跟那御花园差不离了。太祖嘲笑啊，这个老头为人就跟这房子一样，总归不纯呐。他说的一套办的一套，外边那竹门篱笆那都给谁看呢？岂能骗得了朕的双眼呢？但是对这赵普也没有再去追究。赵普是饱学之士吗？他能帮着北宋初期稳定政治局面，是不是因为他文化很高啊？其实啊，赵普读书不多，有时候也闹笑话。太祖的时候改年号，这按照惯例得创新呢，你不能用前朝用过的，尤其是那丧权败国的年号，那不能用。后来大伙商量来商量去，定年号为乾德。赵普在旁边还喊好呢，陛下太好了，乾乃天也，以德治天下，乾德这名字起得好啊。过了几年，有大臣来见太祖赵匡胤，陛下，这年号谁帮您起的？这年号不好啊。怎么不好？当年前蜀曾用过这个年号啊。赵匡胤派人灭前蜀，那前蜀老改年。

派人查查。用史书这么一翻，果然如此。呵，可把宋太祖气坏了，把赵普给我找来，派人查查。用史书这么一翻，果然如此。呵，可把宋太祖气坏了，把赵普给我找来。赵普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陛下哪旁使用，过来。赵普战战兢兢就站在赵匡胤面前了。赵匡胤那桌案上有笔呀，蘸着墨就在赵普脸上涂了这么两圈，自己下去吧。赵普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转过身正走着呢，就听赵匡胤一声长叹呐，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呐。赵普下去一打听，才知道是年号给惹的祸，回去也不洗，这脸就这么干着啊。他没人上朝，没人上朝还这样。第二天赵普黑着脸蛋的带俩大黑圈上来了，一下就把这皇帝给逗乐，大臣也乐了。哎呀，赵爱卿回去赶快洗吧，陛下命臣去洗，臣才敢去洗脸呐。哎，老爱卿要多读读书啊。此后赵普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一回家就关上门，从乡里拿着书来一读就是一整天。哎，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是非常机敏，好像有解书上得到了许多启发。后来赵普辞世，他的家属把他那书箱打开，什么宝贝书啊，打开这么一瞧啊，发现其中只有半本论语。如此半本论语就可以让他处理政事如此的通达吗？学以致用，令人叹服啊。赵普在赵匡胤病重之后，参与了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夺位的大事，到底是传位还是夺位，这是千古之谜。总而言之，赵普帮着赵光义坐稳了江山，那么赵光义呢，也就再也不用赵普去参与国政了，最后甚至把他遣出了东京啊。临别践行，赵光义还送他两首诗呢。这赵光义就那送太宗啊，太宗给大臣赠诗，让赵普百感交集，捧着诗篇痛哭流涕啊。我要把这诗刻在石头上，将来跟我一起同入黄泉，来世再为陛下效力。赵普也老了，要说也该退休了。比起这些文人来讲，武将的成功更不容易啊。古语说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古时候兵法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十三，其下杀十一。那么这个杀人在古时候打仗被作为一种胜负的尺码，最能杀的能杀敌人一半，差一点的得杀十分之三吧，顶不济得杀一成呗。可见忍心杀人在古代兵法中曾经被当作好将军的标准，但这不是绝对的。北宋初期有很多大将也是善于斩杀敌人，但是最被宋太祖欣赏的还是那位不肯杀人的大将曹彬。这曹家本是后周皇室的姻亲，曹彬因此而显贵，但他仍然很谨慎。后周末期赵匡胤不是掌管了禁军吗？权势日盛，一般的势力官吏都来巴结他，唯有这曹彬从不上门，不是没事往一块瞎凑合，公事除外，除了公事也不跟赵匡胤多讲话。赵匡胤喜欢喝酒，有一次叫掌管公酒的曹彬给他点酒喝。什么叫公酒啊？公家的呀。告曹彬你给我送点吧。曹彬一本正经啊，赵将军，这是官家之酒，怎能私下给人呢？那我现在想喝酒怎么办呢？赵匡胤够霸道，手里有着兵权，管着禁军，他对着曹彬不老高兴的。你给我想个辙吧，好办呢。曹彬亲自上街给打酒送给赵匡胤喝。

0: 赵匡胤也还真就无话可说了。后来他做了皇帝，有一次把曹彬找来，他问他，当初我想与卿家亲近，你怎么总躲着我呀？曹彬叩头请罪，我为周皇室之近亲呐，我又身负重任，谨慎守职还恐怕有错，怎么敢私下里结交大臣呢？啊，赵匡胤一声感叹呐，看来只有曹彬、曹爱卿一个人不敢背叛君主啊，反而打这起对着曹彬更器重了。曹彬性格温和，对待下属很宽容。有一次部下有个小的将领犯了错了，曹彬判定打他20板子，缓期一年执行。大伙儿听，怎么不就20板子打完完了吗？怎么还缓一年呢？你们不知道，我听说方才那员将军刚刚结婚，马上执行，他们家的公婆就会责怪新媳妇给丈夫带来厄运，必然他的媳妇每天要受委屈啊。这美满姻缘恐怕也就到此打住了，国法不能废，怎么办呢？过一年再打也不算迟嘛。大伙儿暗中都佩服，被打的那位小将领对曹彬也是感激不尽。北宋的大军攻灭后蜀之后，诸将是滥杀战俘，纵容部下去抢百姓的财物，引起蜀中之人是愤怒的抵抗，只有这位曹彬曹将军不乱杀人。离开四川的时候，他的行李中就装了几本书，几件换洗衣服。回到都城见皇帝，诸将都争着夸功，曹彬不吭声。宋太祖板着个脸看了看众人，朕都知道了，你们怎么敢乱杀人呢？曹彬退下，不干你的事。曹彬是躬身而退啊。这帮杀人的大将不单没得到赏赐，反而被将官处罚。事后证明，赵匡胤只给曹彬提升了官职。单独召见的时候，曹彬跪倒，征西将士都被罚，只有我一人受赏，这恐怕有伤士气吧。在朝中，这曹彬从来不讲别人的坏话，即便皇帝逼问，他也只是说军政之外非臣所知。今天要单独赏赐他，他又把所有的西征将领都放在了自己的前面，谦和不仅使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也使他在大臣中是人缘很好，口碑极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界。
0: 大将军曹彬为宋太祖赵匡胤屡立战功，宋太祖派兵攻打南唐的时候接受了教训，不能再乱杀了。曹彬不是很宽仁吗？他就命曹彬为统帅，临行前反复交代千万别学其他人呐、啊！那些大将杀人都杀红了眼了，你可不可妄行啊。赵匡胤亲自把一把宝剑交给曹彬，副将以下不听令者先斩后奏。这叫什么？这就叫特权。当着的所有的大将面给他这么一把宝剑，谁不害怕呀？南唐的都城金陵是城坚守固啊，为了减少伤亡，曹彬命令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而且多次减缓攻城。是不打算要了吗？哪能啊，派人捎信给城中的南唐后主李煜，事到如今孤城难守，我只是怜惜这一城生命，你还是投降为上啊。城破在即，就在这关键时刻，曹彬大将军突然病倒了，众将很着急呀、啊，都来探望。曹彬不紧不慢地看了看众将，我这个病靠吃药针灸是治不好的，只要诸位诚心发誓入城后不乱杀一人，我这病一定会痊愈。众将闻听连忙焚香起誓。第二天大伙儿一看呢、啊，大将曹彬面色红润了，昨儿还蜡黄呢，这是怎么回事？化妆了？大将军化什么妆啊？昨儿是化妆了，昨儿装病是为了安抚军心。将军今天怎么样？病情已经好了，太神了，谁也不敢再违背誓言了。没多久北宋军队攻入了金陵城，由于军纪严明，金陵百姓仍然能够安居乐业，宋军也就顺利地统一了江南。赵匡胤当然满意了。这一次南下出师之前，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单独召见曹彬，还许了愿了呢，爱卿平江南回来，朕以节度使封赏你。回到教军场，曹彬告诉手下这帮副将，陛下有这样的许诺呀，大伙还祝贺呢，好像现在曹彬已经又是节度使了。曹彬淡淡一笑，陛下的一番好意是为了鼓励我等为国尽忠啊，此行靠皇帝天威必平江南，江南不难平，我也立不了什么大功，何况北汉未灭，节度使乃是我们做武将的最高官职，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呢？大伙儿没听明白，是乐意要是不乐意要啊？合着不想当啊？现在平南胜利而回，凯旋了，曹彬照例递上文书，对自己的功劳只字不提，简简单单写了这么一句，奉圣旨去江南办公归来。具体的功劳单子上列着都是手下副将的名字。赵匡胤很高兴召见曹彬，曹彬拜见皇帝的时候，太祖对他是大加褒奖啊，如今割据一方的霸主还不少，节度使的品级已经到了顶了，朕原打算封爱卿以节度使之名，可是日后你怎么还能够努力作战呢？这样吧，曹爱卿，待收拾了北汉，朕一定把节度使封赏于你。旁边跪着还好些副将呢，怎么皇上说了不算呢？ 反正上一次是单独跟曹斌提的，这回我们可都听见了，怎么出尔反尔啊？曹斌会不高兴吧？大伙偷眼这么一看呢，就见曹斌神色自若，叩首谢恩。旁边的潘美偷偷的笑了这么一下，为什么？上一次带领部将给曹斌祝贺的就是这潘美啊，曹斌不是告诉他了吗？北汉未灭，节度使我当不上。果不其然，被曹斌说对了，所以潘美冲着曹斌偷偷一乐。赵匡胤可不近视，一眼太祖就看到了，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啊，一点手，潘爱卿进前来。你们鬼鬼祟祟的笑些什么呀？陛下，潘美赶紧跪倒，不敢隐瞒呢。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原先说过这么一次。啊、哦，赵匡胤也乐了，乐可是乐了，乐得透出那么一丝尴尬，什么也说不出来啊。倒是心里边有一点愧疚，为什么？曹彬跟没事一样，就好像当初宋太祖从未曾许诺，今儿也不存在兑现的问题，倒让这当皇帝的心里边过意不去了，暗地里派人给曹彬的家里送50万钱呢、啊，也不提因为什么事儿，算是皇帝额外的封赏吧。曹彬回到家一看，嚯，人没到，钱先到了，哎，他长叹一声啊。家里人也不敢问他为什么长叹，他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升上高官，不过也就是多得些金钱罢了，何必当着哪门子节度使啊？就这样，曹彬凭着柔弱之术，使他在充满能人的朝廷中百战而百胜，立于不败之地。这应该说在做人做官上有独到之处啊，平灭了江南，就剩下北汉了。雄踞北方的北汉是最为倔强，一直是北宋初期皇帝们的心病。皇帝们在北宋之前，那位周太祖郭威灭了后汉，汉皇帝在太原拥兵自立，建立了北汉，那等于后汉有了延续，地域偏北，史称北汉。北汉受辽的册封，跟辽国是互为援助啊。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有节度使李云反叛朝廷，北汉主叫刘军，刘军一听有反宋的，我就得支援呢，是带兵相援。宋太祖对这北汉是恨之入骨啊，可这北汉易守难攻，赵匡胤派人悄悄捎过信去，说周主跟你们家是世仇，不屈于周有道理。因为北汉前身是后汉，后汉是被周太祖郭威灭的呀，你跟他势不两立可以理解，我赵匡胤跟你们前世无仇，近世无冤，干嘛跟我过不去啊？你若有志于中原，就该走下太行山与我决一胜负。这信就摆在了刘军的面前。北汉蒙刘军回信一封啊，我们河东物产军队比不上中原，但我家本是皇室出身，守此区区小国，不过为了是保存汉国香火不灭而已。宋太祖一看人家回答的挺谦虚，两方那么一对比一衡量，赵匡胤知道目前自己无力收拾北汉，只好顺水推舟告诉使者，你告诉你家北汉主刘军，就是我放他一条生路，实际是打不了啊。在公元968年，北汉主刘军病死了，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宋太祖认为时机已到，这一次派大军攻打北汉。北汉禁军中有一个叫侯霸荣的小军吏，是小军吏，为什么还记住他的名字呀？他有神功啊。什么神功？百步穿杨，除了射箭准，这侯霸荣奔跑如飞，能追快马。您看那位千里马怎么样？ 撒欢带头的跑，他能追上。

0: 但是这侯霸荣却没得到重用，这官职是小吏，所以他心里边怨恨，带着十几个人冲进王宫，杀了这位新任的北汉王刘季恩。众大臣把侯霸荣这帮人给杀了，立刘军的另一个养子刘季元为新君，这是新的北汉王。北汉有了新的主人，辽国得到了报信，派兵入援，把宋军给打回去了。第二年，宋太祖率军亲征，宋军在城外筑了一圈长墙，又引汾河水灌城，是日夜围攻。北汉一边坚守，一边向辽国求救啊。这太原城是久攻不下，连日大暑之后是连降暴雨，宋军在草地上露宿两个月，将士们是腹泻不止，战斗力大为衰减。宋太祖身边的侍从都是些武艺高强的武士，这时候愤恨不已，围着太祖皇帝身边跪了一大片呢。陛下，我们愿做敢死队，带军攻城。宋太祖摇摇头啊，舍不得呀，你们都是朕亲自训练的精锐，无不是以一当百，可是你们要保卫复兴，就应该跟我同生共死，我宁愿不得太原城，也不忍心让你们入必死之地呀，还是跟着我吧。这些侍卫们听完感动的是热泪横流啊，我们以死报陛下。这时候宰相赵普发现了军中有一些不稳定情绪。为什么不稳定啊？就怕这辽兵来帮忙啊，又听说辽国的援兵就要到北汉了，辽国再度来犯，好些人都无心再打了。赵普连忙来见赵匡胤，陛下军心不定，不如先撤兵吧。赵匡胤无奈，再一次同意宋军退师。这一撤退是十分仓促啊，丢弃了许多军粮兵器，残破的太原城靠着辽国的帮助又得以复苏。七年后，太祖赵匡胤命令大将潘美分兵五路北征，结果仍然是无功而返。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宋太祖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就是那位宋太宗。宋太宗一即位，雄心勃勃宣称我必取太原，文臣武将都劝说这北汉打不得呀，太宗本身也是武将出身，越说打不得他越来劲儿，谁也拦不住。这天他又把大将曹彬找来，曹彬官拜枢密使，陛下哪旁吩咐啊，老将军，周世宗与太祖都曾经亲征太原，皆无功而返，为什么呀？难道是这太原城城墙坚不可摧吗？不然，陛下，世宗时是因为辽国的援兵打进来，全军恐惧，这才撤退，而太祖时是因为士兵多生病而终止，并非太原城坚固不可接近。如此说来，曹将军，这一次镇江举兵，你以为如何呀？陛下，如今国家兵强马壮，攻北汉如摧枯拉朽，有何不可呀？好，宋太宗就喜欢听这样的话，下决心打定了。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新年刚过，宋太宗领兵亲征，潘美众人兵分四路是直指太原呢。大军正要渡黄河，忽然有一个小官吏拦在路中，前排士兵是赶也赶不走，嚷嚷喊喊要见皇帝。太宗命人取下他手中的奏书，看看谁写的什么呀，一看署名是临河县主簿宋杰。哎，宋太宗乐了，乐什么乐，这宋杰这太好听啊， 宋就是大宋国号那宋，节是节节进取的节呀。宋节这不是预示着大宋的军队能够打胜仗吗？这是吉兆啊。奏书内容连看都甭看，就冲这名字就得赏他高官。好，这宋杰命多好啊，靠名字得了爵禄，得意了。三月份宋军在北面是大败辽军呢，打的辽兵是龟缩而不敢出战。北汉频频派人求援，信使都被宋军给拦截了。宋军把信使的头拿到太原城下示威，城内守军顿时可就泄了气了。四月，宋太宗领兵团包围太原，北汉援兵不到，粮道又绝，是军心动摇。在开封的时候，宋太宗下令从打各营挑选几百名壮汉，集中练习箭，射箭之间，舞箭之间，都得练呢。这些人身怀绝技，最绝的是能够把这宝剑扔在空中高高抛起，然后人跃起来，以身体左右接剑而人体无伤，甭管大胳膊大腿怎么接剑，连那皮儿都不带蹭了。这大概是一种技法魔术表演吧。攻城前，太宗先进行心理战，让这些练剑的先士们就在城下表演这种杂技般的剑术。那宝剑亮闪闪，怎么扎身上它不出血呢？而且这数百名勇士那都是光着膀子，大呼小叫，各成其能，一片刀光剑影，虽是花拳绣腿，可也是颇为壮观呐。再看北汉城楼上那些士兵，趴在太原城那城垛口上，眼睛都瞪直了。啊，难道有仙人相助吗？宋朝的各路军队齐聚城下，宋太宗亲自冒着箭雨连夜督战，宋朝将士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呐，拼死攻城。太原城几次都好像被攻破，城墙是残破不堪呐，上面用木板草垛子临时进行修补。每一次攻城之前，宋军总是集中射箭，这弓弩手蹲在阵前，先用这个箭雨做掩护，以至于城墙上端密密麻麻扎满了箭，就跟那刺猬一样。城内出来的降兵有的实在盯不住投降了，说已经城里边乱了套了，北汉主派人贴出告示，募人取箭，说十钱换一支，已经收集好几百万支了，你们这么射箭人家那边都留下来，将来不得射你们吗？宋太宗一听，嗨，他那是替朕在帮忙，收集齐了，这太原城也就是朕的了。宋太宗就有这份自信。赶到五月光景，北汉的将士纷纷出城投降，北汉王的亲信大臣几乎都逃光了。太宗一边送信催促北汉王投降，一面下令暂缓攻城，可是这些将士们群情激愤，是急于立功，更加拼命了。太宗一看势头不对呀，为什么？你看这个劲头，一旦攻下太原城，队伍就会失控，必然乱杀无辜啊。他严令各军后撤，聚兵于城池二里地之外。就在这天晚上，北汉王刘继元派人请降，宋军是一片欢呼声啊。太宗皇帝举行盛大宴会慰劳众将，第二天隆重受降，刘继元献上了十州一军四十一县的图籍，北汉宣告灭亡。宋太宗踌躇满志地做了一首平靖诗，随从文臣少不了搜索枯肠做贺诗，武将们半懂不懂，只会跟着叫好。两代皇帝亲征，好不容易攻陷了这太原城，宋人深恐留下后患，就急急忙忙毁去城墙，把老百姓赶往新城，又一把火把这太原旧城烧了个精光，还有好些老百姓没出来呢，活活就被烧死了。然而以后在面对辽兵时，宋太宗终于后悔了，旧有的城池 是河东的屏障啊。失去坚城的黄河以东一带，对于辽国人来说，就如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那是后话，后悔莫及呀。宋太宗灭了北汉之后，考虑继续北伐，可这会儿宋军已经苦战数月，将士是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打下了太原城，人人指望重赏，可偏偏没有赏赐。这宋太宗啊，太小气了，说什么得收回燕云，燕云不还16州呢吗？把这些城池全拿过来，我再一块封赏。大伙儿都泄了气了，议论纷纷呢。有的说这给养跟不上，最近好几顿都没吃饱了；有的说这么打下去多没劲呢，士气自然低落。再打下，宋军如强弩之末，怎能取胜啊？总而言之啊，都不想再打了。这会儿有一个文官多嘴，跳出来说这么一番话：由此攻取燕云，势在必得，就好比在烧热的铁板上翻饼一样。这文官是真想一鼓作气，武将反对，书生之言不足为信呐、啊。此饼没这么好翻，你拿燕云16州当烧饼那么翻呐、啊？说话这武将姓曹，叫曹汉，他一看皇帝脸色不对，取燕云与灭汉本是一件事，虽然这饼不好翻，但是也得翻呐，不必分两次做，好吗？他改的也挺快的。大胜之后，我军势如破竹，乘势攻之如囊中取物，陛下机不可失，小心为上啊。宋太宗这才点点头，谁的话他不听了，下令是继续北进。宋太宗披上战袍，亲自率大军北上，一时声势壮观的。辽军的一些汉人，他们已经帮着辽国人，不是守城池吗？现在已经认祖归宗，开城投降。宋军很快占据了益州、涿州。宋太宗以为燕云指日可下，中途就派人到北岳衡山去祷告上苍了，希望能得到神的护佑。这年6月，宋太宗领着宋军包围了辽国的南京。辽国的南京是哪儿？就是现在北京。和上一次攻打太原一样，太宗皇帝亲临前线督战，但是这北京城是城池坚固，宋朝的将士也没有往日那锐气呀、啊，苦攻猛打了将近一个月，是毫无进展。大将曹汉奉命率兵攻打城南，这天士兵挖土时突然挖到了一个小螃蟹，就这一个小螃蟹算添了北宋君臣的心病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宋太宗伐辽，围困了辽国的南京城，辽国的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市。跟打太原一样，太宗亲自到前线督战，一直没打下来，打了快一个月了，士气十分低沉呢。这一天有当兵的在挖土方，哎，突然发现土沫子里边有小螃蟹，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围过来一看，这奇了怪了，螃蟹应该在水里边啊，怎么在土里边趴着呀？惊动了大将曹翰，曹翰也纳闷啊，本是水中物，怎到土中来？看来我军驻地在此不合适啊，而且螃蟹多足啊，螃蟹长很多脚，也许是敌人援兵要来的征兆。螃蟹的蟹谐音跟卸甲归田那蟹一样啊，看来不久就要解围班师了。无意中这么一句话，代表了当时人是多么迷信呢、啊、曹翰这话说出了当时将士的心情。不久听说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真率着大兵来了，太宗果然下令班师，兵败如山倒，一点不假，归师如溃，众将士垂头丧气，难成队列。赶败到高梁河的时候，宋太宗命主力跟辽兵开战，怎么呢？不打不行了，这是遭遇战呢。太宗亲自督战，众将奋勇，眼看敌军将退，辽将耶律休哥又引来了一支生力军，两下合击，宋军是大败而逃，留下了上万具尸体，是高梁河惨败。辽军紧追不舍，在涿州追上了宋太宗。宋太宗跑得别提多狼狈了，也不打打嗖嗖来两支冷箭，噗噗，正中这宋太宗的大腿。哎呦，要不是身边这帮精壮侍卫拼死命，他简直冲不出重围了。马也丢了，腿也伤了，什么龙旗呀、啊、龙驹辇呐、随从的宫嫔呐、美人呐，全做了人家俘虏了，变成了人家的战利品。最后怎么办呢？不能说这伤腿走回去呀、啊，皇上受不了啊，派人在当地找找吧。费半天劲找来两匹毛驴，把那老乡的大车给套上，驴拉着车，车上坐的宋太宗，靠着一支敢死队吸引辽兵主力，宋太宗从小路逃回了京城，这算回得汴梁了。宋军主力被辽军追杀，是全军溃散，丢下的兵器粮草是不计其数，惨败到这步田地，谁能想到啊？苍苍惶惶，匆匆忙忙，这期间好些人还议论呢，皇帝呢，陛下找不着了，是不是死在乱军，或者被人抓了俘虏了？有的大臣半道还主张，不行咱们就另立新军得了。赶到了汴京，这才知道皇帝骑着驴，坐着驴车回来了。哎呦，谁也别再提这茬了。宋太宗狼狈回监，恼羞成怒，原先不是答应对北汉的功臣们要奖赏奖赏吗？赏什么赏啊？伐辽失败，不光不奖赏，处罚了一批将军，这才消了心头恶气。前方这么一打败仗，宋朝廷内部主和派或更神气了，主和派占了上风，可宋太宗哪咽得下这口恶气呀、啊？他对这帮酸妇儒生实在是看不惯，于是在武将中寻求支柱，有没有能帮着我消这口恶气的大将啊？又把曹翰找来了。我看到你写的诗，朕十分喜欢呐、啊，多谢陛下褒奖。不是褒奖，朕最欣赏其中两句：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 定应仙乐大明曹。这是

0: 宋祁就是幽州冀州一带人，他熟悉北方的地理跟风俗人情，虽然是文臣，但是这位宋先生主战。宋祁冷静地想了想，陛下是应图谋恢复，只要等待时机。时机何时到啊？宋太宗是踌躇满志啊。公元986年，也就是北宋雍熙三年，宋朝再度出兵伐辽。上一次那败仗还心有余悸呢，所以这一次宋太宗也不亲临前线，不提什么御驾亲征这茬了。可他人不到吧，他又不放心，于是准备好了详细的阵图，派太监做监军遥控。这一次领兵统帅是曹彬呢，曹彬率主力进展神速，辽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是能杀惯战之辈，熟读兵法。这一回耶律休哥没有正面应战，只是夜间打游击，白天出精锐断粮道，晚上派精锐打游击战，把宋兵折腾了一个十分疲惫。没几天的功夫，人家辽国精锐部队断了宋兵的粮道，这样一来给养就跟不上了。为了接洽这给养，宋军主力只好后退呀。辽军趁着退军这功夫大举进攻，一路追杀，宋军人马相踏，死伤无数，尸体堆积，据说那沙河河水都流不动了。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视、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

0: 院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 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

0: 供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

0: 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电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江金泉率队来竹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王晓明参加，任泽峰、刘雪桂、吴静、胡孔胜陪同。吴静在全椒县随即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勇于担当克难，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对标引江实干新厨市直部门系列访谈栏目今天播出，对标引江强担当实干新厨普新篇，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少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凤阳台潘如敏、胡松报道。6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金泉率队来皖，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及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情况调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任泽峰，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学贵，市委书记吴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等陪同调研。在凤阳县，调研组来到小溪河小岗村开展分组入户走访，与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二轮土地承包历史、延包工作摸底情况及农户对政策延续的期盼，认真听取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调研组指出，要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稳字当头，保持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稳定，确保延包工作平稳过渡，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在中华农业小岗技术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土地流转、全程社会化服务情况，仔细听取土地托管运营模式、服务成效以及延包政策衔接情况汇报，强调要在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调研组指出，安徽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二轮研报试点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一主线，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妥善解决人地矛盾。要立足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格落实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农村实情农民意愿的研包路径。要不断夯实二轮承包到期后研包的法治基础和政策支撑，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举措，依法依规开展研包试点，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0日，市委书记吴进采取四不两职方式，赴全椒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系统思维，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分类施策，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大力攻坚旧账，化解信访积案，确保学习教育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系统思维，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分类施策，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大力攻坚旧账，化解信访积案，确保学习教育

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力度，举一反三，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人和事，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滁州日报评论员文章，真抓实干、务实担当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也是破解一切发展难题的制胜法宝。随着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外引江淮、内连河库、库塘增蓄高效利用的水资源调配格局，从根本上改写城市水困历史。工程的谋划论证实施和推进进程，生动镌刻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地各部门锚定目标、戮力同心、锐意进取、善作善成的奋斗足迹。实干新滁，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滁州，离不开全市上下团结一心、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线路里程长，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和协调难度大，市委市政府坚持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紧盯资金保障、审批协调、技术攻坚等一系列难点堵点问题，靶向施策、攻坚克难，以实干创实绩，以担当促发展，为高效推进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的干、坚决的干。市委市政府示范在前的实际行动，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回答好怎样创造业绩校准的行动坐标。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设进程中，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高位统筹，多次赶赴一线督导调度，为工程推进指明方向。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率队登门对接上海铁路局，高效协调涉铁审批等关键难题。项目总指挥坚守一线，深入十多处片区、30多个作业面，紧盯进度，现场破题。全椒县南桥区政府全力做好施工环境保障，耐心细致地推进征地、迁坟等群众工作。水利、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压缩项目推进时间。一项项务实举措汇聚起全市凝心聚力建工程的磅礴合力，深刻彰显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遇到矛盾不绕道、碰到困难敢向前的优良作风。广大干部善于以新办法、新途径来化解风险挑战，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实有印，抓落实，切实把规划图和路线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使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渐行见效。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十五五时期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以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建设35城、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宏伟蓝图变为生动现实，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崭新局面。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弘扬引江入滁精神，书写城乡建设新篇。全市住建系统正深入贯彻市委35城战略部署，以闯的劲头、实的作风，全力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智慧治理与民生改善。住建人正以实干为笔，以担当为墨，在皖东大地上绘就宜居宜业、绿色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有住建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少斌介绍，引江入滁不仅是一项跨区域调水的重大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皖东大地上的精神丰碑。他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任务，越要迎难而上的闯劲；越是庞大的工程，越需要系统集成的智慧；越是民生所盼，越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王少斌表示，接下来住建局将对标引江入滁的精益精神，锚定产业强势，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建设，助力滁州建造向滁州制造跃升，为智能制造集聚之城筑牢产业根基。王少斌表示，对标引江入滁的系统思维，推动生命线监测向更多领域覆盖延伸，让城市更智慧，同时深度融合市应急指挥系统，用数字化手段把安全底座夯得更实，以数字转型支撑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对标引江入滁的实干作风，以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为

一抓手，持续擦亮挺满意金子招牌，加快推动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落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投资更放心。对标引将入厨的生态理念，以城市更新赋能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力争新增口袋公园8个，改造绿地超50万平方米，新建工业公共建筑光伏覆盖率保持50%以上，让绿色低碳成为住建工作的鲜明底色。对标引将入厨的为民情怀，以民生实事托举宜居宜业乐享之城，我们将坚持把群众盼的事变成住建干的事，收官水质提升工程，完成49个城镇老旧小区、780个危旧房改造，实施农房安全提升超5000户。实干为要，行胜于言，市住建局将持续以标杆为镜，把政绩写在群众获得感上，把担当落在项目攻坚一线，以拼的意识、抢的状态、实的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确保15五开局之年交出高分答卷。通讯员陈克报道，汛期将至，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港镇深入贯彻县委县政府防汛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及重点片区抢险应急预案，构建1+6+2防汛组织架构，明确镇村企业3级责任，细化河道、水库、围口等重点点位责任人，形成上下联动、责任到人的防汛工作格局。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排涝泵站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处，同步完善防汛基础设施，除河大堤15.5公里太阳能路灯架设完成，新增5处错车平台，防汛通行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明光台彭军报道，中考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健康与考试期间饮食安全，明光市市场监管局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对辖区考点及校园周边餐饮经营单位、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中考食品安全防线，为广大考生平安应考保驾护航。专项检查以为考生提供餐饮服务的用餐配送单位、校园食堂等为核心检查对象，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重点排查食品原料采购溯源、所证所票、食材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严查食品留样制度落实情况，要求餐饮单位做到按时记录、足额留存，杜绝留样不规范、缺样漏样等问题。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是阴天，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端午假期临近，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此外，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避暑新玩法。6月11日，国家邮政局官网发文，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11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5月以来鸡蛋价格连续5周上涨，截至6月9日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鸡蛋的平均价格为10.85元，比前一天上升2.3%。近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今年首次来洪水，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塔河各河段来水量递增。进入6月至9月主汛期，洪水可为沿岸的胡杨林解渴，修复沙漠绿洲生态。近日，内蒙古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家族喜添新成员，数量从4只增长到10只。据了解，4月4只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安家。近日，2对东方白鹳夫妇都迎来了新生。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数量仅存9000多只。 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江西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通报，2026年6月10日，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我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该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财经方面消息，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一次在揭幕战相逢。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在5月23日厦门站比赛中，闫子仪投出71.74米，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并创造了女子标枪历史第二好成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3: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山东荣成艾伦湾海带养殖区进入繁忙抢收季，养殖工人满载沉甸甸的海带归港，百舸争流，场面壮观。6月10日，山东济宁有一家美甲店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摘豆角美甲。该美甲店工作人员回应，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到这个季节农民摘豆角不容易，而且特别费指甲，严重的话会指甲脱落，所以就想着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做一个摘豆角的美甲。当天做的还挺多的，陆陆续续都有人来。近日，杭州边检站民警发现一名大学生准备独自前往柬埔寨金边找男友。民警询问得知，她与男友相识半年，但不知其真实姓名，且两人年龄差相差较大。经过民警耐心劝导，这名大学生认清潜在危险，主动放弃出境。近日，四川德阳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钱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大爷联手民警当场砸机。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辖区有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因为手机卡口的问题，电话卡一时无法取出，大家当场砸机取出手机卡，最终民警成功阻止了诈骗，帮大爷保住了养老钱。早上在镜子前刷个脸，5秒钟，当天的护肤方案就推送到眼前。这面会读脸的 AI 皮肤检测镜就位于桐乡重福工业园的伊维研创新工厂。随着一声快门声，还没来得及整理表情，魔镜就快速生成了一份详细的检测报告，毛孔、皱纹、色斑等30多项指标清楚显示。更魔幻的是，检测一结束，系统就从数配方库当中精准抓取配比，现场配置出一瓶精华，从肤质检测到定制成品出炉，最快只要5分钟。这套系统正是北大博士施沈华和团队将 AI 检测与智能配方两大技术进行深度融合，花了整整3年研发出来的。依托这套 AI 算法和配方体系，企业正着手推进 AI 家用、家用护肤、调配仪、智能化妆仪、智能卸妆仪等多款设备，计划把量体裁衣的能力从门店送进千家万户。近日，天津一位女士身着旗袍前往张爱玲旧居拍照，却被工作人员阻拦。她发现场馆内竟提供旗袍租赁服务，对此感到费解。6月10日，场馆工作人员回应，该旧居为木质结构，需要限流维护，大量游客身着旗袍拍摄会影响他人，这里并非是专业拍摄场地，所有拍摄行为都需要提前免费预约。工作人员表示，店内旗袍租赁属于文旅配套经营，营收用于场馆维护，经营行为合理，只要提前沟通预约便可正常入内拍摄。6月11日报道，新疆塔城额敏县戈壁滩知了猴大爆发，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地网友纷纷表示馋哭了。 拍摄者表示啊，往年没有这么多，可能和天气有关。三个人抓了十多斤，有上万只，口感不如山东的知了猴好吃。石河子大学生生物学教授马淼表示，从物种分类学上讲，新疆知了和山东、河南的知了不属于同一类，不建议吃，避免破坏生态平衡。今年四月底，王敏和丈夫杨玉峰踏上了麦收的旅程，从老家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北，再一路北上，一边收麦一边记录生活。他们在网上发布日常，被无数网友点赞，也因为一条网络求助改变行程。元阳县洋河镇陈庄村缺农机，天气预报说三天后有雨，老乡们急得团团转。村民李思雨在网上找到了王敏，听闻河南老乡的麦子面临雨淋，夫妻俩在安徽干完活，连夜驱车300多公里，清晨赶到地头，没耽误白天下地。看着十多个老乡渴望的眼神，王敏感叹：幸亏我赶到了。近日，河南开封有游客反映，在一水世界玩水时发现蛇。对此，园区工作人员称，因为周边靠河且有绿植，蛇类无法完全避免，现场设有安全员，一旦发现会立即打捞，以保障游客的安全。近日，山西运城的赵先生反映，他17岁的儿子小雷被校友在家门口殴打受伤。报警后，对方邀请社会青年冒充警察，将小雷骗出门，在小区内再次殴打，逼他下跪，逼他喊爸爸，还拍摄了视频。赵先生提供法律文书显示，上述两人分别因为殴打他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被行政拘留12日和7日。赵先生说，他已提交行政复议，并收到复议受理通知。十日上午，赵先生将伤情复诊资料提交给了公安机关。他说，最终会遵循法律的裁定，更希望将事件曝光，引起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6月9日，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活动主题为电竞安徽全域竞技，将从6月持续至11月，活动立足2025年赛事基础，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字号原创电竞 IP。据合肥市教育局6月11日发布，2026年合肥市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6月6日至7日，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东莞黄江站在黄江小轮车体育训练基地圆满落幕。安徽代表队整体发挥稳健，其中沙小龙刘星在精英男子组比赛中表现突出，选拔积分稳居榜单前列，成功拿到亚运会参赛正选资格。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验收，这意味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离开通越来越近了。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合肥段线路全长36.4公里，共设12座车站，其中地下车站10座，高架站2座，线路串联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铁路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实现城市中心区与空港组团、港籍组团的快速联系。

0: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干眼症患病率达到21%到52.4%。换句话说，办公室里环顾四周，至少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干眼预备军。夏天空调常开，还会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状。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坐在空调出风口直吹的位置，避免冷风直接接触眼部。即使在炎热的季节，也应该定期开窗换气，维持室内相对湿度在40%到60%之间。平时看屏幕时记得多眨眼，每天可以用温热的毛巾热敷眼部，每次10分钟左右，热敷之后轻轻按摩眼皮边缘。近日，安徽郎溪一只扬子鳄误闯村民家，接警后民警将其安全送至扬子鳄保护管理站。温馨提醒，偶遇野生动物请勿靠近触摸，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长三角方面内容，一起来关注。上海客轮公司介绍，6月19日至21日端午假期，南门至石洞口、星河至石洞口两条航线首末班按时发船，日间班次改为不定时运营，6月22日起恢复常态，旅客可以查询实时航班信息，合理出行。考期间，有江苏考生进考场后不慎遗失准考证，家长紧急求助12345，多方部门加速联动，仅用时55分钟就补办好证件。一次次紧急驰援，不仅守护考生顺利应考，也交出了服务群众的暖心答卷。记者从南京文旅了解到，暑假期间，南京将组织35场次、5000人以上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包括汪苏泷6场、十个晴天和凤凰传奇各3场、刘宇和500各2场等高等级演艺活动。今年宿迁市依托火热的苏超，全域联动盘活非遗资源，在景区、街区、文化场馆打造赛事第二现场，累计开展特色文化活动30余场。在泗洪县半城镇，一场苏超主题刻纸创作活动中，市级非遗刻纸萌花船、传承人、刀起刀落间一幅幅苏超主题刻纸作品完成，传统的雅致与运动动感相融，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本周末6月13日，苏超徐州队对阵无锡队即将开赛。无锡市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以免费游览徐州汉文化景区、龟山景区等多个核心景区。借此机会，无锡客运部门特别推出了徐州汉文化景区云龙湖2日直通车。此外，江阴、宜兴两地也同步推出了2日直通车，并在各自客运小程序界面上上线了订票服务。又到一年春茧开秤收购时，最近中国茧都江苏东台富安镇的春茧收购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富安镇12个茧站同步开秤收购，鲜茧收购量达1005吨，取得历史性分产丰收。优质茧每公斤单价稳定在59元左右。目前富安镇优质桑园面积达3.5万亩，有1.5万户蚕农，年产优质蚕茧可达3000吨，总产值超10亿元。6月9日，泰州一处临街水果店突发火灾，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店铺内仍有浓烟不断涌出，店内被熏得一片狼藉，菠萝、香蕉等各类水果也被大火烧毁。经了解，店员为了驱赶飞虫点燃蚊香，离店时未将蚊香熄灭，蚊香持续阴燃，逐步引燃周边的纸箱等可燃物，进而引发火灾。2026年普通高考已经顺利结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志愿填报相关安排，模拟填报时间为6月15日至19日，正式填报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6月28日至7月2日，填报本科专业院校的专业组志愿，第二阶段为7月27日至28日，填报专科院校专业组志愿。
1: 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后斗门未关，金黄的橘子滚落满地，司机正焦急捡拾时，一只途经的车队停。后斗门未关，金黄的橘子滚落满地，司机正焦急捡拾时，一只途经的车队停下，驾驶员们纷纷下车相助，有人施橘装箱，有人指挥后方车辆避让。车队进后，车灯汇成暖光，陌生人之间的默契相助，让意外狼狈化作城市里最动人的善意微光。近日，温州永嘉铁骑队员在日常巡逻时，一名男子焦急求助称，自己的妻子突发疾病，全身僵硬痉挛。永嘉巡特警火速响应，果断分工托举按压，并呼叫 PTU 接力。几分钟之后，女子被抬上警车，十分钟疾驰送医，因为抢救及时，女子已无大碍。近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分局仙岩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市民钟老伯走失已经40小时，家属多方寻找未果，焦急万分。接报后，民警民辅警寻视频追踪，及时找到已经步行60公里、体力严重透支的老人，所幸救助及时，已经平安送回家属身边。警方叮嘱家属要加强日常看护，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两天，宁波慈溪杨梅迎来了采收高峰期。在慈溪市恒河镇，镇里协调第三方专业人员，用无人机为70岁以上的老宁、高龄梅农免费把杨梅调运下山。据测算，现在每天可以调运5000公斤左右。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六十。

0: 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